0: 小象仔在洗澡。自2009年投入使用以来，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成功开展野生亚洲象救护30多头次，成功繁育13头亚洲象，成活率100%。作为中国野生亚洲象唯一分布区，云南持续构建人防加技防立体化守护体系，精准管控象群活动，在适宜区域种植牧草1.2万亩，先后改造亚洲象栖息地20000余亩，人象更加和谐共生，亚洲象数量也在持续增加。2026年，云南亚洲象种群数量已增长至近400头。
1: 普洱市江城县亚洲象监测队队长刁发兴：
2: 每天小象出生、拿汤出生，我都有详细记录，就是看着这些象群的这个队伍壮大，个我感觉到非常欣慰了嘛。我们的保护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嘛，我们的这个象在增长，个的。在健康的成长。
0: 在大理洱海，白花黄蕊的海菜花连片绽放。作为水质指示生物，海菜花对生境水质要求极为苛刻。近年来，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的实施，把山水林湖城纳入同一个棋盘统筹谋划，推动洱海保护从一湖之治走向流域之治，再到全域之治、系统之治。海菜花在洱海的分布面积从2021年的约9万平方米逐年恢复到2026年的95万平方米，达到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值，成了这片水域最直观的体检报告。从洱海之滨到高黎贡山，从怒江峡谷到金沙江畔，行走在云岭大地，抬头看到天空蓝，满眼皆是生态绿，生动的图景汇聚成云南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的亮眼答卷。2025年，云南16个州市政府所在地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保持优良，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到98.9%，持续领跑全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国考、省考断面点位水质优良比例达92.5%，全省6大水系水质均为优。重点高原湖泊水质稳中趋好，齐鲁湖、翼龙湖2025年实现脱裂，滇池水质达到1993年系统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生态环境质量指数5年均值稳居西南第一，生物多样性丰富度全国领先，生态系统格局稳定，功能完善，西南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
1: 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综合处处长徐璇：
3: 在“十四五”打好10个标志性战役的基础上，“十五五”期间深入开展8大攻坚行动，加大城乡黑臭水体治理力度，集中治理一批群众身边的小微水体，加强噪声、恶臭、餐饮油烟等污染防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真正让优良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增长点。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关键年份。法典共5编1242条，是30多部生态环境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多件地方性法规等的集大成者。为保障生态环境法典在云南有效贯彻实施，云南在持续完善地方生态环境法规体系的同时，正在重点开展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集中清理工作。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经济立法处四级调研员罗志明：
4: 全面清理我省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对不符合、不衔接、不适应党中央决策部署以及法典要求的，及时依法进行修改或者废止。经全面清理，共有80余件地方性法规需要修改或者废止。
0: 云南肩负着筑牢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重大使命。生态环境法典统筹整合各项制度，推动环境保护从单向管控转向系统协同施策，同时也为地方特色立法留出实践空间。云南省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二级巡视员朱江：
5: 推动制定《云南省西南生态安全屏障保护和建设条例》，抓好《云南省滇中引水工程保护和管理条例》立法，出台《云南省噪声污染防治条例》，通过这些立法，补齐云南生态治理的法律。

0: 义制度短板，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迎难智慧。
1: 生态环境法典进一步压实各级各部门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为云南全面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保护修复、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权威的上位法支撑。云南省生态环境厅法规与标准处处长柴燕：
2: 以生态环境法典为指引，依法履职，依法行政，聚焦重点高原湖泊保护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规范有序地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的各项工作，为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和美丽云南建设贡献力量。
3: 昨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呵护绿水青山好生态，倡导全面绿色转型。
4: 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云南宣传活动在普洱市思茅区红旗广场启幕。活动现场安排了政策解读、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内容，同时还有文艺汇演、摄影展示、环资案件公开庭审等活动，宣传环保意识，展示生态成果，普及法律知识。普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普洱市绿色经济办主任刀康民：
5: 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法治互利，人人有责。今天50家企业呢认购了1300多万的这个碳票，那么通过这些碳票的认购呢，可以反哺到这个，生态修复和这个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上来，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呢最受益的。
4: 昭通、大理、曲靖、丽江、怒江、德宏等州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龚强邦：
6: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让广大市民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期望他们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一起构建美丽新德宏。
4: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也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法活动。在玉溪通海，当地将法典宣传搬到启禄湖畔，结合湖泊生态修复、环湖治理实景，解读湖泊保护、污染防治等条款。在丽江，滇川渝三省的15家法院联合发布《法润山水点亮中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丽江倡议》，明确了跨域共治、生态修复等6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推动生态法典条文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澄海管理局副局长钱刚：
7: 将法典精神和云南省澄海保护条例一体落实，以法治刚性守护澄海，营造全民知法守法、共同护湖的社会氛围。
4: 在海拔3910米的白马雪山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集中学习法典内容，切实将生态法治学习下沉到高寒管护第一线。在楚雄州双柏县，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将法典内容编成彝族传统唱腔，用群众喜爱的曲调进行普法宣传。在红河，相关部门组织企业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活动，结合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红河州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负责人马思琪：
8: 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
9: 昨天上午，云南、四川、上海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唯见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带领观众见证长江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
4: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颖：
10: 寻10年生态发展之变，看锦绣山河奇想万千。
4: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李颖：
11: 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南下，来到我身后的位置，迎来了一个100多度的急转弯。滔滔江水由此掉头北上，浩荡东去，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弯的奇景。
4: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朱烨：
12: 我现在呢，正来到了干鹅碗。

0: 三省交界的长江九江段。
1: 四川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楚涵，
2: 此刻呢，我正乘坐快艇行驶在江水之上。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赫，
3: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宽阔的奔腾的长江江面了，那这里呢也是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程。
1: 直播节目关注云南金沙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沿江产业转型，集中呈现了十年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党委书记孙文甫，
4: 近年来金沙江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水质，枯水期的江水就如白居易《忆江南》说的那样，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1: 丽江市华坪县委副书记李兴禄，
5: 芒果产业是华坪最大的特色产业，十年转型路是华坪守护长江上游生态转化生态红利的生动实践。
1: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李颖，
6: 十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云南深入人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是新的起点，江水奔涌向东，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省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带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同学们来到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色教育淬炼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全体党员重分入党誓词，学生们表演红色课间操红梅赞，党员干部与青年学子互致敬礼，齐声朗读为民服务誓言，感悟革命精神。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沙志英，
8: 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努力，能做一个像他们一样有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1: 在大理云龙县，人们走上滇缅公路翁果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云龙县文化研究人员张沙林，
9: 翁果桥和滇缅公路承载的是一方百姓的牺牲与坚守，是云龙人民危难时刻的不屈意志精神，永远不朽。
1: 在大理，99岁的抗战老兵郑桂金挂上勋章，回忆峥嵘岁月，祝福伟大祖国。抗战老兵郑桂金，
10: 祖国强大繁荣，这是我们老兵的心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1: 昨天，百年乌家坝飞虎凌云纪念飞虎队成立暨首战升空昆明大捷85周年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1941年12月20号，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战迎敌，击落9架日军飞机，大获全胜。作为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战机场，乌家坝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位于昆明乌家坝中央公园的航记1922记忆馆内，人们驻足凝视飞虎队老照片、驼峰航线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回望那段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岁月。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朱俊坤，
1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而在之前，飞虎队已经在这片天空上为胜利打下了第一块基石。没有当年的浴血长空，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
1: 怒江州贡山县开展铭记815历史时刻，赓续云岭红色血脉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故事宣讲、红色书籍分享、非遗拓印体验等多元形式，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2: 让红色历史走出书本，扎根青少年心底，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根续，永不断打。
12: 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球田径青少年组比赛收官，当天省运会共产生84块金牌。目前，昆明代表团获287.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榜首，玉溪昭通分列2-3位。
13: 网球共决出16块金牌，传统强队昆明和玉溪表现出较强实力。田径决出男子甲乙组1500米、铅球女子乙组4项全能等项目19块金牌。在女

0: 此甲组1500米决赛中，怒江选手杨有娥以4分31秒49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此前，她已经在女子甲组800米决赛中打破赛会纪录。怒江代表团运动员杨有娥
1: 破了这个记录，还是挺开心、挺激动的。回去之后好好练，然后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加油！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赛场上。
0: 在射箭、自行车、拳击项目中，玉溪射箭队斩获7金9银，打破5项赛会纪录。自行车队拿下公路男子甲组50公里团体计时赛第一名，时隔12年再度登上省运会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临沧拳击队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中夺得2金1银，展现了运动员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组别从6个增至8个，参赛人数从800多人增长至近1800人，覆盖州市从14个拓展至15个，成为增强云南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展示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
2: 据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机场完成航班运输起降2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805.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3.73万吨，排名分别保持在全国第6、6、12位，在行业整体承压的环境下稳住了发展基本盘。为稳固枢纽能级，我省持续做深做实干支通全网联试点，顺利获得民航局专家库 A 级试点评价，系统推进全省航线网络发展规划，重点强化昆明枢纽辐射能力，新开恢复昆明至韩国钦州、印尼雅加达、棉兰、越南富国岛、印度加尔各答等6条国际客货运航线，加密至吉隆坡、万象等20条国际航线，强化昆明枢纽辐射能力。上半年，昆明长水国际机场国际旅客吞吐量同比增长15.4%，昆明机场南亚、东南亚通航点保持全国第二位，单日货油吞吐量创下1733吨的历史新高，国际货油吞吐量同比增长21.2%，以强劲的国际业务增势稳固全省航空市场。上半年全省机场服务质量评价得分4.83分，航班放行正常率94.79%，昆明机场放行正常率95.40%，超额完成年度指标。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整合全省机场客服资源，机场旅客服务热线实现1号连通，持续发力办好民生实事，升级优化便利化服务措施。全省机场实现中转预重托运行李一次支付，实时清分，全程保障。
3: 8月14号，2026首届昆明中药材产业国际博览会暨中药供应链大会在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4: 本届展会总展览面积近2万平方米，汇聚省内外参展机构超过1000家，集中展示三七、天麻、重楼、茯苓等云南道地中药材核心种植资源、 GAP 标准化基地建设成果、民族医药创新制剂、药食同源深加工产品。云南白药集团中药资源事业群总经理李春平：
5: 白药作为链族企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和我们在种源上的一些生态伙伴呢，能够有更好合作，为我们工业端的客户提供更多的赋能。
4: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杰：
6: 搭建政府、企业、药农、消费者等之间的一个合作交流的平台，推广中药材的资源，助力我们云南的中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2: 8月14号，由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主办的2026年云南省军创企业投资合作和成果交流活动在昆明落幕。
0: 本次活动于8月10号启动，来自全国20个省区市的参会代表分3条线路到云南10个州市的24个园区开展考察洽谈。集中交流活动现场设置军创产品展示、政企银对接、区域推介、项目路演等多个特色区域，实现军创企业和相关机构之间的精准对接。本次活动共有33家企业和机构达成19项合作意向，涉及金额达9.309亿元。近年来，云南积极推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截至目前，全省军创经营主体达13.07万个，吸纳就业43万余人，年缴税73亿元。 中

0: 为稳定就业增收、助推产业升级的生力军。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副处长王少波：
1: 我们将本次活动为契机，推动军创经营主体在融入三大经济服务重点产业中发展壮大，真正实现以创业带动就业、以产业促进就业的工作目标。
2: 8月14号，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旅居云南，生活追梦系列新闻发布会昭通专场在朝阳区醒更国学文化公园举行。
3: 昭通坐拥五级顶级文旅资源56个，夏季均温仅20度，先后跻身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 TOP 10，获评中国国家地理中国最凉快小城榜首。今年1到7月，到昭通旅居人数已达26.2万。6月以来，避暑游客同比增长7.98%，民宿入住率达76%，住宿餐饮营业额同比上涨25.8%。昭通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王昌庆：
4: 为了让游客在昭通好住，我们就推出一线一业，打造多层次的这个酒店、民宿、公寓。对游客的诉求呢，我们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呢是认真的落实5分钟响应、24小时回访的这样一个制度。
3: 当前，昭通正构建昭鲁镇避暑核心圈、金沙江避寒精品带、特色城镇乡村旅居聚集区，好气候加好房子加好生活的云南旅居新样本正在乌蒙山间成型。昭通市委副书记、市长冯浩：
5: 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即将建成通车，大家到时候就可以像坐公交车一样，坐着高铁到昭通来避暑旅居，让全世界游客朋友能够来到昭通享受清凉一下，开启漫游生活。
6: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7: 截至8月12号，今年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同比增长11.16%。今年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多次刷新历史记录。磨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
2: 自7月1号暑运开启以来，云南跨境旅游客流持续走高，中老铁路累计发送跨境旅客超4万人次，同比增长46%。经由河口口岸入境后换乘动车赴云南各地游玩的越南旅客达8.15万人次，同比增长21.6%。
7: 我省日前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在兜牢失业保障底线、确保基金运行安全的基础上，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优化技能提升补贴3项政策，打出稳就业组合拳。
2: 省农业农村厅日前公示2026年度鲜切花产业集群与小浆果蓝莓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中央财政资金拟支持项目清单，两个产业集群共27个项目，合计获得支持资金5.931亿元。
6: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云广新闻。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9: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0: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8: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9: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1: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0: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7: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8: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0: 那个就是我爸。
1: 你高考考了几分？
0: 686。
1: 这个分算高了吗？
0: 感觉我爸的这个更高。
2: 儿子终于考上北京大学，这个混蛋，极品，加油！
3: 这种钱呢，都是要找白，一定要找来。但是如果说你不来陪嘛，他会留守在。
4: 就说哪怕只要他们愿意上学，我再苦也没事。
5: 既然他我妈妈都这样做了，然后我就必须尽我最大努力去回报。
3: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呢，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6: 当时我就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一直把我向下拽，很软，很无力。
7: 我心里我一直相信他，盼望他早点回来读书。
8: 我们这一群的孩子没有那么娇嫩，比如我就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拼凑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9: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10: 我想做出成果回馈国家，即使未来会坐几十年的冷板凳，我也不会放弃了。
11: 群山的回响，镇雄教育崛起侧记，封面正在播出。
12: 你好，欢迎收看本期封面。2026年高考，云南省镇雄县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22人被清华北大录取，664人突破600分，3671人跨过特控线，取得历史最好成绩。镇雄这个被乌蒙山横亘千年、曾长期不被看好的云南人口第一大县，何以迸发出如此强劲的教育力量呢？答案就藏在这片土地上的家长、教师和学生身上。本期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镇雄，探寻成绩背后的托举与拼搏。
0: 那个就是我爸。
11: 当我们见到王涵时，他正在帮干活的父亲打下手。
0: 问到点。
1: 好。你高考考了几分？
0: 686。
1: 这个分算高了吗？
0: 感觉我爸的这个更高。
11: 儿子一句话，让我们认识了这位比高分更高的父亲。
2: 儿子终于考上北京大学，这个混蛋，极品，加油！
11: 王涵的父亲王定国是一名安装维护5G 基站的工人，平日里搬运打杂的临时活计也接，有什么干什么，收入并不高。
13: 相当于一直打拼赚钱，都是我一个人。因为那几年怎么说呢，干什么都亏，我养猪亏，买出租车亏。我开了一个餐馆还是亏，因为王涵从来都很优秀，从读初中到高中，我都没离开过镇雄，舍不得出去。后勤这一块我随时都在问，有求必应。
11: 虽然干啥亏啥，但王定国就是不亏儿子的教育。6年来，他咬着牙干遍各种临时工，一个人默默撑起整个家。
14: 我爸爸做过很多行业，可能很多事情干了一会儿就有问题了，结果也没有就倒下了不干了。我遇到问题呢，也不会觉得那个问题是过不去的事情。
11: 跟随父亲耳濡目染，王涵的抗压能力也练了出来。偶尔有懈怠的时候，父亲总有一套管教的办法。
15: 按典型啊。
1: 典型的一句话，
15: 这是无忌了。
13: 上班的时候，我就带王涵一起去干，让他体验一下我干活的那个艰辛、那个辛苦。我说我还有那么一点技术，但是你不好好读书的话，以后你踏入社会的话，你连我那么一点技术都没有。
14: 有心酸，然后也会想一下自己平时在学校里的学习生活。
11: 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王涵发奋苦读。终于叩开了北京大学周培源工科实验班的大门。
14: 我对北大的那种救亡图存很有好感，天地想象的时候，我

0: 就填的北大。
1: 奶油奶油，通知书奶油。
2: 7月27日，录取通知书如约而至，而身旁的父亲却拄起了拐杖。他的腿怎么了？
3: 我去跟王涵去街上拿了个书包，然后回来的时候摔了。
2: 原来又是为了儿子的事。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像这样摔倒了又爬起来到底有多少回，只有他自己清楚。
3: 这次脚有一点斜骨折，但是我希望尽快再好起来，我也希望送王涵去北京，然后他只管努力的学习，剩下的事情交给我。
2: 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王定国腿还没好利索，却已经把未来的路盘算好了。
3: 这一次把王涵送去北京以后，我要出去做一点水果生意。
4: 我觉得我在学校的话，在生活与学习方面都可以自己解决了，希望他在外面呢自己保重好身体，然后呢注意安全。
2: 儿子一路走来，父爱常伴身后，此去京华就放开了闯出一片天吧。
4: 我希望把研和博都读完，然后呢可能会加入实验室之类的。
3: 我做生意是诚信第一，然后我也希望他诚信做人，然后为家乡争光。
5: 到你瞧钱吗？你瞧钱，你要跟老同志说你。哎呀，
2: 在坡头镇，范俊贤也迎来了自己的录取通知书。他以699分并列昭通市第一名的成绩，录取到了清华大学。也许是在幕后太久太久。拿通知书时，范俊贤的母亲也习惯了缩在家人身后。
6: 有这份通知书，我感觉心里面真的很高兴的。能有这样的结果，我感觉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2: 范俊贤的母亲常年在外务工，回家一趟不容易。儿子高考分数刚出来时，因为回不回家的事情，她和丈夫还产生了分歧。
7: 他的通知书是老旦传媒不晓得啊，但是如果说出来以后你还是回家一趟嘛，是吧？因为咱多年，你听到我说，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想得通。他说钱那东西要找办，一定要找来。但是如果说你不来陪嘛，他会留下遗憾。
6: 其实我很想来看到他拿通知书的那个镜头。但是就想到说，如果我回来的话，也许他就是学费啊那些，我感觉我供不上，就这样子想的。
2: 范俊贤还有两个姐姐，家里大部分的花销都是靠母亲的收入在支撑，这样男主内女主外的分工，源于当年一个艰难的决定。
7: 当初他要跟我选择两个分工的合作的时候，他说干脆他出去。他出去以后呢，至少他会技术嘛，这个缝纫和经常呢要稍微轻松一些，我也同意，我就说我选择浙江。然后他走的时候，孩子范俊贤呢，他才3岁。
2: 范俊贤的父亲当过代课老师，有丰富的教育经验，负责在家管教3个孩子。母亲则远赴浙江，把一家人的生计扛在肩上，从此相隔千里，过年才得一见。
6: 去台州那边做服装做了15年了，一般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其实也蛮辛苦的。就是说哪怕只要他们愿意上学，我再苦也没事，就这样子想，就一年一年的就这样坚持下来了。
8: 既然他我妈妈都这样做了，然后我就必须尽我最大努力去回报，然后去达到自己能达到的高度。
2: 孩子的懂事是夫妻俩撑下去的底气，就这样他们彼此信任，守着共同的信念，哪怕燃尽自己也要把孩子送出大山。
7: 在儿子高考之前，我做了一个梦，就说他在背上写了一个大大的亲子，当时我在想他会不会考入清华大学呢，最后高考之后居然会梦想成真啊。
6: 我感觉也还蛮值得的，说实话，3个都是大学生了嘛，大的嘛他已经工作了嘛哈，然后老二也签约了啊， 现在。

0: 那么就是军衔，他这次的这个考试，我们也很满意。
1: 我很高兴，也很激动，也就是说，孩子给了一个满意的答辩，也实现了他的理想，也满足了我们做家长的这个心愿。这张照片呢，也是10年前，就是原来几乎没得这个全家福印象，但是今天能够看到孩子几个都大学毕业了，我觉得也值了。希望他们在今后的这个人生当中呢，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2: 我说3万亿吧，你们就眼睛别眨，看这里。
3: 重新拍完这张珍贵的全家福，范俊贤的求学路即将启程，两口子的计划也将继续下去。这就是镇雄的父母，哪怕自己站在泥里，也要把孩子举到云端。上一辈拼到了这种地步，镇雄的少年们又怎会辜负这份托举呢？我们见到另外这位叫王康的同学时，他正在清理村子附近的河沟。聊起这次高考，他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努力。
4: 高考完之后当天哭了，这几年回家也很少，来一个人在家里没有陪他，然后父母在外打工也很辛苦，有段时间好几个月都没找到工作，然后我和我哥当时都在上学，一年的开销还是比较大。
3: 王康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从小由奶奶带大，家境并不宽裕。然而上学期间，明知家里情况的他做出了一个令人惊讶的举动。
4: 老师让我们去报名助学金，然后就是说我们几个同学，他们有的就是家里姐妹比较多，然后有的是欠了一堆债，所以我当时就比较同情他们，就让给他们。
3: 这份温良谦让背后藏着的是怎样的思想根源呢？原来他的爷爷是共产党员，虽然去世得早，但那份正直的品格像血脉一样留在了这个家里。他的父亲性格乐观随和，给他取名康，没有别的奢望，只盼他一生健健康康，坦坦荡荡。
4: 这是我爸回家时带回来的热熔胶，然后我就想着能不能就是说用热熔胶做艘潜艇之类的。
3: 王康的父亲做过水电工人，借着父亲留下的工具，王康迷上了手工，一件一件拼出了少年独有的创意。
4: 这是要做一个可以转的这个侦察车，就是这个摄像头，他那边拿一下的。我爸挺支持我干这些的，他说要发展自己的爱好。
3: 或许正是这样宽松的土壤，养出了王康心里那份难得的从容。助学金发下来，他让给了同学。夏天，他把几台被丢弃的坏风扇捡回来，拆东补西，化零为整，硬是给教室拼出一片清凉。冬天，他又煮了一锅热姜汤，帮同学驱散寒意。
4: 平常做事的时候，就会对自己说：“不要慌，慢来。”说这句话，其实我就是在思考这个事情要怎么做才好。做题的时候就是我怎样才能就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把这题给做出来，然后做事的时候都从别人的角度去想一想，其实很多矛盾就不存在。从一年级开始攒的压岁钱还有得到的奖学金就买了这个飞机。我喜欢在高处看风景，你会认识到世界的辽阔还有人生的渺小。
3: 王康追寻的始终是一种平和的心境，善于共情，能够换位思考。正是这份良好的心态，让他在大考面前顶住压力，超常发挥，最终以687分录取北大，收获意外惊喜。
4: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到大学我也不知道我这种心态能不能保持住，但我会努力去做。
3: 除了优良的品格，

0: 雄的学子身上还藏着一股韧劲。盲部中学的宋文静，整个高中一半摊在课本上，一半泡在自家餐馆的烟火里。
1: 我是非常愿意来这里帮忙的，首先就是家里经济条件也不是非常好，帮助家里既可以减少负担，也可以帮助我提升自己对于工作这方面的阅历这些。
0: 在宋文静看来，早早接触社会能够提升自我应对问题的能力。话虽如此，但学习的时间终究是被挤占了。于是他一边洗碗一边背单词，端完盘子又接着做题。
1: 早上我通常会用来做生物化学这类比较简单的，下午时间比较多的时候就会做数学物理这类的试卷，到晚上的时候通常就是听英语听力来充实自己。
0: 就这样，宋文静愣是成为了时间管理大师。偶尔考砸了的时候，他会用更独特的方式惩罚自己，
1: 比如洗碗呀、扫地这类的，不停不停地做，直到自己的心态平复，能够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的挑战。
0: 靠着自己整理出的一套学习秘籍，宋文静的功课一点没落下，反倒因为有过工作的历练，心态比谁都稳。今年高考，他发挥出色，冲到了全校第一。
1: 我们郑雄的孩子没有那么娇嫩，比如我就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拼凑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0: 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这就是郑雄的少年。而背后鼓舞着他们向上的，还有一群用心良苦的老师。
2: 那位就是我爸。
3: 你高考考了几分？
2: 686。
3: 这个分算高了吗？
2: 感觉我爸的这个更高。
4: 儿子终于考上北京大学，这个混的极品，加油！
5: 这种钱的东西要找白，一定要找来。但是如果说你不来陪嘛，他会留下一点。
6: 就是说哪怕只要他们愿意上学，我再苦也没事。
7: 既然他我妈妈都这样说了，然后我就必须尽我最大努力去回报，
5: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呢，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8: 当时我就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一直把我向下拽，很软很无力。
9: 我心里我一直相信他，盼望他早点回来读书。
1: 我们郑雄的孩子没有那么娇嫩，比如我就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拼凑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10: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11: 我想做出成果回馈国家，即使未来会坐几十年的冷板凳，我也不会放弃了。
0: 群山的回响，郑雄教育崛起侧记封面正在播出。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新闻广播，广告之后封面故事继续播出。
13: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哈哈哈。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6: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北京时间9:00，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6: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10: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1: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2: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4: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云南新闻广播。
13: 下面我说的这个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庆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都能够清晰明亮，今天面向云南全省发放最后一波补贴福利，这次不限人数，不限年龄，只要打个电话400-608-6599都能享受最后补贴，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没体验过的一定抓住机会，现在就打400-608-6599。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抓住。

0: 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添加了丹参、蜜檬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额外还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瓶眼黄金叶黄素，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夏凉被。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7: 体在跃动。
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接下来即将为您转播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
13: 那么就是我吧。
14: 你高考考了几分？
13: 686。
14: 这个分算高了吗？
13: 感觉我爸的这个更高。
15: 儿子终于考上北京大学，这个混蛋，极品，加油！
16: 这种钱的东西要交白，一定要交的。但是如果说你不来陪嘛，他会留守一下。
17: 就说哪怕只要他们愿意上学，我再苦也没事。
18: 既然他我妈妈都这样说了，然后我就必须尽我最大努力去回报。
16: 希望他们在今后的人生当中呢，为这个社会多做一点贡献。
19: 当时我就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一直把我向下拽，很软很无力。
20: 我心里我一直相信他，盼望他早点回来读书。
21: 我们这群的孩子没有那么娇嫩，比如我就能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来拼凑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22: 但问耕耘不问收获，对我来说的话，就是让我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23: 我想做出成果回馈国家，即使未来会坐几十年的冷板凳，我也不会放弃了。
24: 群山的回响，镇雄教育崛起侧记，封面正在播出。
25: 喂，好堵哦！
24: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杨涵第一个奔向的是初中的班主任。

0: 老师，我的通知书了，
1: 哇，拿到了呀！恭喜恭喜恭喜！
2: 这一结果倒是不错哎，临床医生。
0: 哎呀，就是晚了一年。
2: 哎，好饭不怕晚，我倒是觉得一切都刚刚好。
3: 你绝对想不到，这个笑容明亮的姑娘，三年前还深陷重度抑郁，休学整整一年。
4: 她是初一年级的下学期开始有点不对劲，生病的时候她手会捏得很紧，牙呀就咬得很紧。
5: 当时我就觉得有一双无形的手一直把我向下拽，你走的每一步就像是走在那个海绵上一样，很软很无力。
3: 原来那一年杨涵的父亲意外去世，爷爷奶奶的身体状况也不容乐观，一家人的重担全落在母亲肩上。当时杨涵想打工供弟弟读书，又不甘心就此辍学，两种念头日夜撕扯，心里的那根弦终于断了。
5: 非常的内耗，精神接近崩溃的，当时就患上了抑郁症。初三的话就下半个学期就去外面治疗了，就没有在学校里面上课。然后发现治疗的话作用不是很大。
3: 就在最灰暗的时候，一束光照了进来，那是杨涵的初中班主任李老师。他温柔随和，不端架子，学生们都愿意把秘密交给他。
4: 哎，杨涵他们都会来找我玩。我说我跟他们开玩笑，我说听话的我就去我们家，我给你们煮米线吃，给你们做饭吃，然后开始跟他们慢慢的就走近了嘛。
3: 知道杨涵休学后，李老师有空便约他出来一起逛街，喝奶茶，聊心事。没有师长的说教，全是朋友般温暖的陪伴。
4: 我随时会发微信，我说姑娘最近怎么样啊？要不我们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换一个视角去看世界，可能你看到的风景会不一样。然后我就慢慢的引导他，我说你走出去，别天天在家里面窝着。那时候我记得他养一只猫，他随时会给我看他的猫，他记住最多的我感觉就是他那只猫。
3: 在老师的引导下，杨涵试着走进工厂，触碰真实的生活，从而校准内心的方向。
5: 那些临时工的话，就比如说去分装那些工厂剩下的那些垃圾啊什么的。当时在做的时候，天气很热也很累，我当时我就在想，我说这个工作收入的这一点就是你想要的吗？然后我就否定了自己，我说这不是我想要的。
3: 休学的日子里，妈妈也默默守护着杨涵，用尊重替他撑起一片天。慢慢的，杨涵内心的纠结变成了愧疚，最终化为了重返校园的决心。
5: 回来的话，我也想证明我并不是就是那么没用，我可以发出一片光芒。
4: 我心里我一直相信他，盼望他早点回来读书。
3: 2023年9月，杨涵重新回到了高中课堂，然而无助感再次袭来。由于知识生疏了，节奏跟不上，杨涵又躲进宿舍哭。这次接住他的是高中的班主任，
6: 选他做我们班的这个生活委员，然后想让他这样的话记住更多的这一个同学，也会让他去讲台上讲一些题目给同学听。然后到了这一个后面，他的这一个性格也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有一次他能主动的报名去参加这一个篮球赛，所以我觉得那一刻他已经走出来了。
3: 被需要，被信任，被看见，杨涵心里的冰彻底融化了。
5: 老师，然后还有那些同学，然后他们对我的关心问候，我觉得之前的那些都不算什么。就从那一刻我就觉得我真的好了。
3: 痊愈后的杨涵拼命追赶落下的时光，一步一步走得踏实而滚烫。终于今年高考，他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2: 哇，我们俩一人可以吧。
4: 哇，
3: 如今人人都说爱笑的杨涵回来了。走过夜路的他，大学选择了学医，他希望未来自己也能成为别人的一束光。
5: 在我人生低谷的时候，别人拉了我一把。

0: 如果我把医学学好，在未来的话可以帮助更多的有需要的人。
1: 和杨涵怀揣着同样心愿的还有圆梦清华的罗洋洋，他的求学路是脱贫攻坚的春风，是师长的引路，一步步铺起来的。
2: 就是很高兴啊，就是我们是简单的考父母，就是不就是考得起了南方，百年都南方。
1: 罗洋洋家原来住在罗坎镇同平村的深山里，那里公共服务滞后，重建成本过高，是脱贫攻坚的异地搬迁政策让他家和乡亲们一起搬迁到了城区的高山大地安置小区。
2: 得到政府的关怀的嘛，你修建房子不要你们拿分钱，又补助你几千块钱的买家具嘛，搬上嘛生活好嘛，现在啥子都方便了嘛。
1: 罗洋洋的父母也是在外务工，家里只有他和爷爷，原本是很难照管的局面，但自从2019年搬到厂里，回家的路从80公里变成了4公里。
3: 我们家离医院啊，离学校都很近，然后交通很方便。我爷爷生病的话，就能很方便的、很及时的去医院接受治疗。所以这6年下来，我感觉读书的话没有后顾之忧。
1: 来到城里上中学，罗洋洋最爱在运动场上挥汗如雨，老师们都喜欢他那朝气蓬勃的样子。而当发现他沉迷于玄幻小说时，老师又巧妙地进行干预，不是没收了之，而是罚他将小说里激昂的文字读进心里，写成作文。
3: 可以应用一些句子，就是比较燃的句子，虽然说是虚幻的，但是那种克服困难、突破自我的这种精神，也能很好的体现。
1: 慢慢的，罗洋洋从被动受罚变成了主动写作，作文格子越来越装不下他的思路。最终，这一罚罚出了罗洋洋语文高中3年最高分，高考他以694分考入清华大学。最好的教育不是拴住野马，而是给他一片草原，让他跑成千里马。这就是镇雄的老师，深渊里拉你一把，迷茫时为你点灯。
3: 孤独缺水青年书院的钱学森李学邦，
2: 希望读大学嘛，就是有好的成绩，反正要报效国家，报效人民。
1: 罗洋洋了解到，大学所学的专业需要数十年深耕不辍，或许要做一辈子冷板凳，但他做好了扎根的准备。
3: 我想把当年就是国家和社会给予我们家的帮助转化为我前进的动力，然后依靠这份动力来做出成果回馈国家。也许做得好的话，可以解决一些卡脖子的问题。
4: 我希望我的学生呢走上国家的各个行业，未来能有一部分人成为中国顶尖领域的专家，然后重新定义镇雄人这3个字。因为镇雄人在我看来，我们是真善美，而且是努力勤劳的，所以我希望他们呢把这3个字呢重新定义出来。
5: 看完这些背后的故事，想必大家明白了吧，镇雄的高考不是奇迹，而是170万人憋了几十年的一口气。他们牙关咬碎，委屈吞进，把骨子里的拼搏全砸在了教育上。慢慢的，镇雄变了。曾几何时，群山所城，交通闭塞，是云南的神经末梢。而如今，高楼拔地，大道通天，教育强势崛起，百万镇雄人正踏山而来。这些送出去的学子们见到山外的世界，

0: 不会忘记山里的根，终将带着知识回来，带着眼界回来，把自己活成新的山梁，为这片土地撑起更长远的未来。感谢收看本周封面，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云南都市频道封面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2: 云南新闻第一条频，云南新闻广播。

0: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4: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5: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6: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
8: 交接器，耳畔投篮，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
10: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的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的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就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呢，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呢，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了，非常的影响生活。建议您呢，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面呢，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

0: 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地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呢，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的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呢，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呢，只要是咱云南听众，十分钟内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购买还能够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快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紫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2期。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呢，专门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医师，跟大家呀讲讲类风湿在身体中发出哪些预警信号，治病最容易踩哪些坑，该怎么规范吃药，居家日常怎么养护，教大家早点识别，及时治疗，别让类风湿把咱们的关节给毁了。
2: 名医档案，
0: 张红主任，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主任医师，研究生导师，云南省医师协会风湿免疫分会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3: 子英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0: 欢迎您张主任。很多的患者呀，确诊了类风湿之后，踩进各种的治疗误区，硬生生的把轻症拖成了关节畸形。在临床上呢，哪些错误做法是加速关节损毁的主要元凶？请主任详细的盘点一下好吗？
3: 好的，子英。从事风湿免疫诊疗30余年，我见过大量本来可以平稳控制的类风湿患者，因为认知的错误持续加重病情。临床上90%的致残病例都源于以下6种的这个错误方式。第一大误区呢，只是吃止痛药缓解疼痛，不用改善病情的药物。很多患者疼痛吃了药不痛就立即停药，关节内部的炎症持续存在，骨骼一天天被破坏，属于典型的治标不治本。止痛药呢，只能作为急性期的辅助药，不能作为类风湿长期控制的核心药物。第二大误区呢，就是症状好转了，关节不痛，自行停药减药，擅自停药后免疫紊乱反弹，炎症再次爆发，且每一次的复发骨侵蚀都会加重一层，反复停药反复发作，关节的畸形就会速度翻倍。部分患者自行减半药量，药物的浓度不足，无法持续抑制滑膜病情的慢性进展。第三大误区呢，是迷信偏方理疗保健品，拒绝正规的西药治疗。市面上大量根治类风湿中药粉、艾灸理疗套餐，部分的非法偏方违规添加了激素，短期服用关节快速不痛，患者误以为效果极佳，长期滥用激素会诱发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血糖的飙升、胃肠道的出血，一旦停药呢，病情又全面反弹，且出现多重的药物副作用。
0: 哦，是这样。那许多的患者呀，都惧怕西药伤肝伤肾的，硬扛着疼痛拒绝用药。主任，您说这样做对吗？
3: 其实，在临床中，医生会根据

0: 患者的肝肾功能、血常规来调理，或者是调整药物的种类、剂量。初期可能每1到3个月复查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出现轻微异常可及时调整方案，规范监测药物的副作用就可控了。反观长期放任类风湿不治疗，持续的炎症会损伤肾脏、心肺，还有就是骨骼，带来全身的伤害，远大于规范治疗的轻微药物风险，因噎废食反而得不偿失。
1: 主任呢，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位患者，他关节疼痛之后啊，家务活也不怎么干了，走路小心翼翼的，整天呢不是躺着就是坐着，也不下去走走，害怕呢关节磨损。您说他这样做对吗？
0: 子云啊，关节疼痛急性期短期休息是正确的，长期卧床不动手脚会造成关节囊挛缩、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粘连速度大幅加快，即便后期炎症控制也会丧失正常的活动能力。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忽视复查，不监测炎症指标，凭体感来判断病情。其实我们的关节疼痛程度和骨骼的侵蚀速度不一定同步，部分患者呢。疼痛感轻微了，但血沉 C 反应蛋白还在持续的偏高，滑膜依旧在破坏骨骼。
1: 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6大误区，真的是句句戳中了很多患者的通病啊。很多人呢都是这么一步步的把我们的身体给拖垮的。那咱们听众呢最关心的问题来了，类风湿突然急性发作了啊，比方说关节又红又肿的，疼得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呢？发作急性期能不能直接家用长效的抗风湿药呢？在家怎么做能够缓解疼痛呢？主任，请。
0: 好的。类风湿急性活动期呢，是核心原则制动休息，那么抗炎镇痛、温和的护理、暂缓调整长期的抗风湿药物步骤呢，是分底下5步啊。第一步呢，就是减少发病的关节浮肿，抬高患肢充分的制动。
1: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双手肿痛的时候减少抓握重物呢？
0: 哎，对的。还要注意避免洗衣、拖地、拧毛巾。膝盖、脚踝肿痛的时候，减少走路、下蹲、爬楼；平躺的时候，高枕、抬高下肢，然后促进一个血液的回流，减轻肿胀。严禁强行拉伸、暴力活动，会增加加重滑膜的充血水肿。第二步呢，局部冷敷消肿。禁止热敷、艾灸、大力按压，急性的这个红肿的阶段，热敷、红外线、揉搓、按摩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炎症的渗出会加重，肿痛会持续更久。
1: 那正确的方式是怎么做的呢？
0: 用无菌的纱布包裹冷冰袋冷敷关节，单次呢10到15分钟，每天2到3次，收缩血管就会减轻肿胀灼热感。仅缓解期的关节僵硬无红肿的时候，可以短时间用温水泡手泡脚。第三步呢，就是遵医嘱呢，短期使用抗炎药物，就是止痛药了，快速控制急性炎症。所有的药物必须在风湿科的医生指导下用，根据胃肠道的情况、血压、肾功能来选择这种药物的种类，不要自行添加或者是叠加止痛药物，避免胃肠道的出血、肾脏的损伤。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稳定期长效的风湿药物的维持。
1: 如果患者正处在急性期，怎么调整生活饮食来规避诱发呢？
0: 发作期呢，避免生冷刺激的这些饮食，还有高油高脂的饮食，减少这个牛羊肉等重炎症的食物，注意全身的保暖，避免空调冷风直接吹手腕和膝盖。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禁止熬夜劳累。熬夜呢会加重免疫的紊乱，拉长急性期的时长。每日呢温水少量，多次饮用，促进代谢。急性期的疼痛完全消退以后，才是类风湿治疗的核心阶段，那就是长期规范的免疫抑制治疗，从根源减少复发，阻止骨破坏。这一步也是区分轻症、自残患者的关键。
1: 哦，是这样。原来呢，关节的 红肿疼痛的时候啊，不能够热敷，也不能够大力的揉，很多人呢都做错了在这一点上啊。那么急性期稳住了之后，长期规范吃药才是重中之重。不少刚刚确诊类风湿的朋友啊，心里特别的焦虑，想问问我们的主任呢，哪些人必须长期坚持吃药控制病情，病情控制到什么程度，

0: 才算达标？药要吃多久？有没有机会停药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麻烦您把规范用药的标准给大家讲清楚一些。
1: 子莹，类风湿不存在统一的用药方案，需要风湿科医生根据关节受累数量、炎症指标、有无内脏的并发症，还有就是年龄、肝肾功能等个体化的来制定。那么以下人群呢，必须立刻的启动规范治疗，不可单纯的依靠生活调理，需要长期服药的病人，这些范围是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明确有对称性的多关节的肿痛，那么沉降时间呢是要大于一小时，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抗 CCP 抗体，再有就是影像学的提示有滑膜的增生。第二呢，就是关节已经出现活动受限，类风湿的皮下结节，再有就是影像学检查可以看到关节间歇的狭窄、骨侵蚀，合并全身的症状，类风湿性的贫血、间质性肺病、血管炎、肾脏的损害。每年反复发作三次以上，间歇期呢关节依旧是隐痛僵硬。再有就是青少年育龄期女性发病，类风湿进展的速度更快，建议尽早的用药干预。
0: 那么在临床上，类风湿病情的控制两大核心的目标或标准是什么呢？
1: 那么临床症状达标呢，是持续性没有关节疼痛，沉降时间呢要小于15分钟，日常的穿衣吃饭行走不受限，没有持续的乏力，也没有低热。再有就是化验指标达标，就是血沉 C 反应蛋白要回落到我们正常的参考值范围，类风湿因子的低度往下走，就是持续的下降，但是大部分病人可能达不到正常。只有同时满足症状指标双达标，才能阻止我们的骨骼持续性的侵蚀，避免关节的畸形。
0: 那么关于用药时间与停药的问题呢，也是患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想请张主任呢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方面好吗？
1: 好的，子莹，轻症早期的类风湿呢是没有骨侵蚀，无并发症，持续达标稳定1到2年，可以在医生的监测下逐步的减量，极小量的维持，不可直接断药。中度的类风湿呢，就是少量的骨侵蚀，偶尔复发，需要3到5年规范的维持治疗，指标长期正常以后呢，缓慢减药，多数呢需要低剂量的药物长期维持。重度的类风湿明显骨畸形，肺部有并发症，需要终身小剂量的药物控制。擅自停药呢，大概率短期内会全面复发，增加一个内脏的损伤。很多患者呢会追求彻底断根不吃药，目前的医学手段无法完全根治自身免疫的紊乱。类风湿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属于不可控制也不能彻底根除的一个慢性病。规范用药下，患者可以长期实现无症状，关节呢可以完整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无需过度的恐慌药物依赖。
0: 不少的听众呢都有这么一个心结，总想着彻底断根不吃药，这下呀听完了也能够放下顾虑了。类风湿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好好的吃药就能够正常的生活。还有一类患者呀，明明每天按时吃药了，关节还是反反复复的肿痛，总怀疑药没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调整才能够稳住病情，减少发作呢？主任
1: 服药后依旧频繁发作，并非药物失效，大多是下面五种不可控的原因啊。逐一调整后，80%以上的患者可以实现长期的稳定不发作。一个呢是药物的剂量不足，没有规律服药，没有达标的剂量啊。第二，服药期间持续存在诱发炎症的不良生活习惯。
0: 您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这种情况一边服药一边长期熬夜受凉，过度劳累呢？
1: 是的，频繁的接触冷水，大量摄入油炸辛辣的食物，持续的刺激免疫系统紊乱，让药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第三呢，就是没有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药物的适配性差。第四呢，没有同步管控基础病，全身的炎症持续存在。
0: 是的，像这个类风湿啊，常常会合并高血脂、肥胖、糖尿病、甲状腺等等这样的疾病。那这类慢性病会持续升高体内的炎症的水平啊。
1: 是的，需要同步控制体重、血糖、血脂，才能降低整体的炎症负荷，降低关节的发作频率。那么第五就是没有配合健

0: 康的锻炼，关节循环差，炎症一堆积。
1: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2: 接下来啊，咱们进入到听众答疑环节。在后台啊，我们的微信平台积攒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几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请张主任解答一下。
0: 哎，好的。
2: 嗯，我看到这位朋友听众老周是这样说的，得了类风湿是不是这辈子都断不了药了？常年吃药会不会把肝肾给吃坏呢？
0: 嗯，好的，先解答停药问题。类风湿无法彻底的根治，多数患者呢需要长期低剂量的一个维持，那么是先症状稳定后多年可在医生的监控下呢来减量，那么我们不建议自己断药啊。关于肝肾损伤，正规风湿科医生会根据肝肾功能匹配药物，初次患者1到2个月复查肝肾功能指标异常，及时调整用药物的种类、剂量。绝大多数患者长期服药，肝肾功能指标是可控的。
2: 好，非常谢谢主任的回答。那刚才呢，通过主任的回答呢，我们了解，相比较而言呢，规范服药的好处远大于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啊。那最后呢，请您来回答小林的提问。他说呀，生完孩子查出了类风湿，担心吃药会影响身体，能不能只靠饮食理疗来调理呢？不吃西药可以吗？
0: 你好小林，产后激素波动容易诱发类风湿，而且呢，年轻女性病情进展的速度会比较快，仅依靠饮食理疗只能临时缓解僵硬，无法医治滑膜的侵蚀骨骼。如果有备孕哺乳的需求，提前要告知医生，医生会选择孕期哺乳期安全的抗风湿药物，制定专属的温和方案，不要单纯拒绝药物治疗，耽误最佳的治疗窗口期，那会提前出现关节的变形。
3: 健康小贴士，
2: 听众朋友，得了类风湿啊，除了遵医嘱规范用药之外，平时居家养护日常习惯对于稳住类风湿呢也是特别的重要的。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呢，请主任从饮食、保暖、运动、作息这四个方面啊，给咱们的类风湿病友一套长期有用的居家养护方案，可以吗？
0: 好的，子云。那么药物是控制炎症的核心，长期健康管理是稳固疗效、减少复发的基础，四方面的坚持到位，能大幅降低发作的频率。第一呢，就是饮食调理抗炎为主，多摄入天然的抗炎食材，比如说深海鱼、西兰花、菠菜、番茄、樱桃、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的物质，减轻全身的低度炎症。优质的蛋白可以选择鸡蛋啊、低脂牛奶、豆制品来修复关节软组织。第二呢，就是严格减少促炎食物，比如说是油炸食品、肥肉、高糖甜品、奶茶、烈酒、酒精，会直接诱发免疫波动。白酒、啤酒、红酒我们都禁止。少吃辛辣刺激腌制食物，加重身体水肿、关节的肿胀。那么第三呢，是骨质疏松的防护。类风湿关节炎长期会加速这个骨量的丢失，日常呢多摄入高钙的食物。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关节保暖，规避冷水冷刺激。第三呢，就是分阶段科学的运动，急性期呢静养，缓解期呢就是康复的训练了。第四呢，作息规律，稳定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2: 今天的节目啊，马上接近尾声了啊，特别感谢张红主任。节目中我们的专家从头到尾的给咱们把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讲得明明白白，全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得上的干货。请您继续关注8月19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0: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2: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4: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5: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

0: 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4: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5: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5: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5: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5: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5: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大家好。有些事即使是我也说不全面，因为时代总在发展，总在变。就拿生孩子这事儿来讲，现在不孕不育的年轻人特别多，找我问这个问题的人也越来越多。以前压根儿没这个问题啊，以前的人生孩子怀孕真不是个事儿，能生的一家生七八个都很正常，很少遇到有怀不上孩子的。以前的问题出在哪儿呢？都是家里条件不好，上医院生的很少，产婆给接生，也容易出问题。有的孩子生下来就夭折了，但是怀不上的真的很少。现在可倒好，十个家庭里边，至少有三四家生孩子很困难，怀不上。上周三有个听众又问到我这个问题，这位听众是我的老患者，我给他治过眼睛，他得青光眼，我用胡家老膏给他治好了，能看见了，视力也基本上恢复正常。他的情况我稍后说，我先说他问我的这个事儿。他这回打电话，最开始跟我说，给他外甥女儿咨询咨询。他外甥女儿已经结婚9年了，9年前跟他差不多时间结婚的人，现在家里小孩都上小学了，外甥女儿也一直想要个孩子，但就是怀不上，到医院也已经做检查了。奇怪了，无论是这个小丫头还是她丈夫都没检查出什么毛病，备孕的药叶酸之类的吃了不老少，始终没怀上，所以她这个当姨的也跟着操心，就问我说，胡老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让外甥女儿怀上孕？我说有倒是有，但是我得进一步了解情况。我问他，我说您外甥女儿今年多大了？他说今年31了，属马的。我说那还行，别看结婚9年，但是岁数不大，好治。老妹子听我这么一说，她挺高兴的，看他的状态比当初我给他治好眼睛还高兴呢。他说，胡老那这么的，您快给我外甥女儿治治吧，她因为不能怀孕总遭人白眼儿，尤其是她家里老婆婆，她老婆婆越来越看不上她，说话总带刺儿，咱家里的亲戚还不好意思替孩子出头，咱不占理儿。我一听他这么说，这是话里有话呀。我说那有啥的，咱们娘家人也不能眼瞧着自己家闺女挨欺负啊，有啥困难就事论事，最好放在明面上解决。老妹子说，胡老您有所不知，我外甥女儿当初嫁人的时候，我姐就是外甥女儿她妈，没少向婆婆家要彩礼，在农村生活一张口收了人家30万的彩礼，现在结婚九

年了，一个娃都没生出来，连点动静都没有，人家不乐意了。他们这辈子都独生子女，外甥女的丈夫也是个独苗，尤其是农村讲究这个，得有人接户口本啊。如果外甥女儿再不生育，可能就得离婚，因为不能生孩子离婚了，这事儿传出去多丢人呐、啊！丢人现眼还不算，人家婆家还要求把当初过的彩礼给返回去，一分不能少。但是这钱都这么多年了，这小两口花，再加上我姐他们家，我姐和我姐夫也生病，也花了不少，这么多钱没法还了，所以就僵到这儿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能解决，就是外甥女赶快生孩子，所有的愁事都变成了喜事，啥问题都没了。我听这个，我说我听明白了，这事儿谁也不怨，就怨你们这帮当家长的没正事儿。这孩子的婚姻哪叫结婚呢？这不是交易吗？30万把闺女卖出去了，结果没成想两个年轻人到一块儿，死活不怀孕。这时候先不说谁的问题，人家肯定赖你，说你家孩子有问题，谁让你当初收人家那么多钱了呢？给我打电话的老妹子也有点不好意思，她说没办法，我们这边都这样，就是这个习俗，彩礼要少了，害怕闺女嫁过去受气。老人也是善心，寻思给孩子攒点家底儿。他说这事也不能怪我姐，我姐还有点埋怨我呢。我听到这儿，我又听糊涂了，我说你姐咋不讲道理呢？你姐怨你干啥？这孩子是她孩子，又不是你孩子。老妹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她说胡郎，这事儿我都不想提了，但实话告诉你吧，这个外甥女儿，我为啥对她的事儿这么上心呢？她的亲妈实际上是我，她是我生的，我当年过继给我姐了，具体原因她不想说，但是她跟我说的是这个孩子是我的亲生骨肉，我姐不管我也得管，最后实在不行，要是闺女真正她丈夫离婚了，必须还人家彩礼。她说我虽然没花那个钱，但是我得帮孩子还，至少出一半，不能光让我姐掏。我跟老妹子说，我说您有这份心我很感动，这就叫亲情啊。甭管孩子管你叫啥，叫姨还是叫妈，血浓于水的亲情是扯不开的，但是尽量别让孩子离婚。一个女人只要一离婚，这个女人的命运就悲惨了，再想碰到合适的很难。我说我给你想一个办法，一般情况下查不出来原因的不孕不育大多数，如果是女孩子的原因，那是宫寒导致的不孕，这个用西医的仪器是查不出什么名堂的。我说我先给你两个方子，这两个方子双保险，一个眼下就能用，另一个等夏天用，三伏天的时候用上效果很好。第一个方子叫定

精玉子方，专给女同志吃的。配方：当归、熟地、鸡丝藤各十克，西红花三克，益母草、杜仲、定惊草各六克。这是一副药，每天煎一副，连喝半个月，多数人就会见到效果，最多连用20副。如果20副后仍然没受孕，停药一个月，隔一个月后再服10副药。这是我们老胡家祖辈传下来的方子。虽然以前需要用这个方子的人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是我们家当成功案例记录下来的也有60多人。另外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简方，但是必须夏天用，材料很简单，需要鲜姜1斤，红糖1斤，把鲜姜切成片，捣烂了，捣成泥以后加红糖，放锅里头蒸1小时，蒸完了拿到太阳底下，在烈日下暴晒3天，注意别让雨水浇着，然后就按照上边的步骤蒸晒，蒸晒重复9次。这个药要弄起来挺麻烦的，但是效果好。吃的时候怎么吃呢？从月经来潮头一天开始吃，每次就吃1汤勺，每天吃3次，连服1个月。服药期间一定要把房事记了，记1个月之后，从下个月开始准备吧，不久就可以怀孕了。另外，不能怀孕这事儿，不能光埋怨女人，怀孕是夫妻双方的事儿，谁也别推卸责任。如果是丈夫的原因，生不出孩子怎么办？在我这儿，我也有办法，而且这个办法是现成的，我会直接给这个男的用宫廷肾宝。咱们这个宫廷肾宝是专门用来补肾气、填肾精的，增强男人和女人的生殖能力。除此之外，宫廷肾宝还有壮筋骨、缓解腰酸腿疼的效果。平时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药是专门给上岁数的老人用的，因为老年人尤其上了70岁以后，100%个顶个的肾气虚，这是因为您年龄大了，您自然消耗的。尤其是有的老人得过重病，动过手术，肾气都散了，肾精僵绝，所以必须得补充这个。这个来劲儿快，吃上就舒服，吃上马上手脚暖和，腰不酸腿不疼。这是我们胡一汤节目组精挑细选免费给大伙准备的，多数都给老人用，但是对于个别的年轻人，您如果就是先天肾精不足，也可以吃这个，而且女同志也可以吃，有暖宫和提肾气的效果。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吃上之后3个月到5个月肾精就足了，身上就有劲儿了，肾气和肾脏的功能都恢复，到那时候再研究生孩子就简单了，是自然而然的。所以我认为不孕不育是小问题，只要年轻人把心态放平衡，您只要别逃避问题，想办法解决，肯定都能解决，而且花不了多少钱。前面我说到的那2个方子还有功能。

听肾宝，大家如果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试。然后我再说一说，给我打电话咨询问题的这位老妹子，她之前是啥情况呢？她以前是青光眼，眼压高，她在眼病专科医院里头最先进的治疗都用过了，光手术就做过三回，两只眼睛加一块三次手术花了10多万，但永远都是刚做完手术眼睛马上就好了，不说彻底好吧，但是症状会明显减轻，脑袋不迷糊了，眼睛看东西也真亮了，只要花钱做手术就能缓解，眼压也能下来。但是不到一年眼病肯定复发，他自己总结自己的治疗过程就是解决问题出现问题，解决问题出现问题，就这么的推磨式的治疗，转了一圈发现自己的罪没少遭，钱也不少花，但是实际上他还在原地踏步。他这个青光眼啥手术都做过，传统的他做过小梁切除，也换过晶体。现有青光眼这种病最时兴的一种手术叫什么？叫青光眼阀门植入手术。这个阀门是干什么的呢？是引流的。人为啥会得青光眼？因为眼睛晶体里的防水太多了，防水多排不出来，眼压就高，眼压一高，眼珠子眼球都往外凸，它往外膨胀啊，就会压迫到视神经，最后导致失明。所以青光眼患者加一个引流阀以后，当我们眼压高的时候，阀门就开了，就把防水放出来了，所以眼压下降，眼睛就舒服。但是引流阀这个小东西植入到眼睛里头，它毕竟是外来的，它会刺激到人的眼角膜。我这个患者也是，他姓孟，今年57了，他第三次做手术把引流阀安上了，但是用了不到2年又把引流阀取走了。引流阀用的挺好，眼压一直都不高，但是为啥得取下来呢？因为他后期做检查发现眼角膜损坏了，眼角膜一损坏，虽然眼珠子不疼了，但是他视力下降的厉害。小孟来找我看病的时候，他视力特别低，才 0.05。 以前虽然眼神也不好，但是双侧视力都 0.2， 勉强能用，但是加上这个阀以后下降到 0.05 了，就不敢再用了，再用眼角膜膜漏了瞎了怎么办？所以他是没办法了，电视看不了，听广播，听到我节目，听我讲胡家老高，他说他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问我说，胡老，胡家老高能不能治青光眼？我说能治啊，我们治过也治好过。胡家老高虽然不是专治眼病的药，但是话得这么说，青光眼如果专治眼病的话很难治好，因为眼病绝对不是单一的，这个眼珠子出问题了，您如果只盯着眼睛，您永远治不好眼病。就拿青光眼举例子，您不信，您上眼病专科医院或者三甲医院的眼病科室

您蹲蹲点儿，您观察，观察什么呢？凡是得青光眼的人，有一个特点，多数都胖，而且百分百都肿。肿是什么意思？肿不见得光眼睛肿，他下肢也肿，尤其是女同志啊，大多数的女同志青光眼患者都是什么身材呢？梨形身材，上身不胖，胳膊的肉不多，但是下身从肚子开始，肚子上的肉特别松，腿特别粗，这种胖都是虚胖，都是肿的。这种人皮肤白，容易水肿，容易出汗，膝关节疼，眼压也高。因为什么？他这种胖就叫水肿型肥胖。有的胖人常说，我喝水都长肉。真正喝水长肉的人一定是水肿型肥胖，他肉里头水多排不出去，眼睛里防水多也排不出去，所以他是水液代谢出现问题了，他才会眼压高得青光眼。我接小梦的电话时，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挺胖的，下身胖还水肿？他说是啊。胡老，您没见过我，您怎么知道的？我说你减肥吧，我帮你减肥。他说胡老，减肥我也想减，但是我最担心的是我眼睛，我怕我彻底瞎了，看不见了。我说你把体重减下去，你身体里边的水分少了，代谢正常了，眼睛的视力也能恢复，眼压也不会再高。他说就吃这个胡椒老膏。我说对，就吃这一个药就够用了，眼睛和体重他都管，别的你没想到的他也管。因为胡椒老膏的本职工作是帮助人体回归本源，健康的人不会肿，健康的人也不会眼压高。胡椒老膏帮你把健康的状态找回来了，你在意的和不在意的他都帮你调好。这个患者用胡椒老膏用了一年半时间，中间停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断货了，停了两个月，反正前后加一块用了大概一年半。他最开始是160斤的体重，他个子不矮，1米65身高，但是160斤体重那也沉呐。最后用了一年半胡椒老膏，体重降到了125斤，眼睛视力也上来了，现在他的视力左眼睛已经 0.4 了，右眼差一点，但是也恢复到从前的 0.2 了，不耽误生活了。眼压也不高，以前他膝盖总疼，现在也不疼了，开始操心他亲戚家的事儿了。这要是从前他自己都顾不过来，哪有心情去照顾别人呢？即使亲姑娘有难，他也照顾不着。所以人到啥时候还得身体好，身体好多操点心没事儿，能扛住。另外啊，其实他亲生的闺女和女婿那是，如果早喝胡家老膏的话，早就解决了。胡家老膏不光是补肾，五脏六腑他都补，把身体的综合素质提升上来，更能借上力。但是既然有别的方法，更廉价的方法，可以试试花小钱办大事。

这件事儿，如果明白的话，很简单，就是随机应变。小方子如果不好使，永远有胡家老高给你兜底儿，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0: 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你好。
3: 好，欢迎你啊！哎，
2: 哎，胡老，跟您通上话、特别激动。
3: 嗯嗯。
2: 哎呀，我感觉一听到您声音的呢，我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啊，
3: 是吧？啊，谢谢你这个心情，我能理解呀、
2: 哎呀，胡老，因为我这二十多年的这个冠心病啊，折磨了我大半辈子。我为什么这么激动呢？要不是遇到胡老您呢，这么好的大夫，跟你讲，哎呀，我还不知怎么样呢。啊，
3: 嗯嗯嗯，
2: 就是遇到您，这不是啊，把我病啊治好了，所以我感觉、怎么说，特别感谢您，特别激动。
3: 您把您的详细情况跟我说一下，好不好啊？
2: 哎，这么回事，胡老，你看我今年啊，年龄也不是太大，今年63岁，哎呀，你说啊，得了冠心病以后啊，就没断过药，这不吃药啊，吃了有20来年了。一直怎么说呀、也就是好好坏坏。
3: 嗯，
2: 那有时候严重了还得去住院。这个以前吧，这个大体上这个病啊，就说以前就还能控制。最近啊，这一二年也不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我这个病啊越来越严重。折磨人啊，总是啊气短，上不来气儿。严重的时候啊，嘴唇呢憋的啊，说都发紫。
3: 缺氧，
2: 就像中毒似的，
3: 是不是？
2: 就说啊，这气儿啊，就说、感觉都上不来呀，您看这有时候我就感觉啊，自己就感觉快要不行了，也没别的办法，也就吃点那个丹参滴丸，速效救心丸，他吃了也不大管事儿，
3: 离不开这
2: 几种药啊，
3: 后
2: 来你看我在犯病的时候啊，这不家人呐、把我送到这个人民医院去，那到医院检查呀、当时啊，医院一去了之后啊，医生啊，这个市医院医生啊，怀疑我是心衰，又抽血又化验，哎呀，做了很多检查，结果一出来呀、就不是心衰，说我这个心肌缺血和这肺呀、都有问题。当时把我都弄懵了，我也不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儿。你看我就觉得吧，你看我说我这病也感觉挺奇怪的，自己感觉啊。你说啊，就是我自己感觉就是说。房颤的时候吧，他不气短，气短的时候吧，他心率正常，但是啊，人家市医院大夫说啊，说我可能是啊房颤导致的气短，是老年病，
3: 没错，
2: 说我这情况啊发生这个危险，这个概率这几率特别大，尤其说你年龄，越来越大，发病越来越频繁，以后要是吃药控制不住啊，哎呀，说这不知哪天就要了命。这不
3: 非常容
2: 易，他们建议我做什么叫什么射频消融手术。
3: 射频消融。
2: 给我一当时一说，你看我一合计，你看我说，哎呀，得病这么多年，岁数这么大了，就不想做手术。再一个，我也打听了，这手术啊，得90000多块钱。哎呀，我一听啊，就更不想做了。哎呀，相当高，我家条件不大好啊，我就想，万一做了，你说要。做好了也好，要真要做不好，万一说这人没了，钱也没了，以后
3: 是非常容易，这个可能性很大呀。
2: 哎呀，对呀，我就想这个，因为我家条件不好啊。我说你说，真要出现这个情况，这个人财两空，这以后孩子怎么过呀？是吧？哎呀，我说算了，我就这么熬着嘛。就因为这样，这个手术没做就出院了。哎呀，回家啊也是待了这没几个月，也是不行的身体啊。哎呀，我自己说实话，当时我也是怎么说啊，也想开了，哎呀，咋咋地吧，每天啊，就说我也是没事就是拿个收音机出去也散散步，打打跆拳啥的，你看就是啊，当我出去玩。

0: 上出去这个散步的时候啊，哎，在外边啊，这不听到你节目了。
1: 哦，
0: 啊，也是，当时呢，我一听，您的人呢特别实在，再一个这么大岁数了，你说现在主要还为我们这患者整天的操心啊。
1: 嗯。
0: 你看，我就觉得，您传承这个胡家老膏，应该是能治我这病。
1: 嗯嗯嗯。
0: 哎呀，我就感觉你特别信任你。你要回到家之后啊，这不跟我老伴儿一商量。我老伴说：“那这么说，你就定点买点试试呗。你不试哪知道啊？”
1: 对，因为过去用西医的这些办法都解决不了，那怎么办呢？那么胡家老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是咱们沿用了120多年了啊。它的效果怎么样？您会体会到是不是？嗯，
0: 嗨，正像您说的，这不是啊。我用上这胡家老膏啊，不到一个月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是感觉啊，哎，我这身上比以前都有劲儿了。
1: 嗯，
0: 你看就以前嘛，你看我上这个小公园这个溜达回来，回家上楼的时候，你看我家住5楼，原来呀，就说我上到3楼我就得歇一歇，不然他上不去，累得要命，这腿抬不起来，
1: 辛苦
0: 啊，而且他气儿也不够用的啊。
1: 嗯，
0: 一个月的时候吧，我就直接啊能上到5楼。哎，这不是我跟我老伴说，我说你看我现在啊，这才1个月吧，你看我这一口气儿啊就能上到5楼了，不光这气儿够用的，我感觉腿呀、啊、也不乏了，身上也不那么累了。
1: 你看，
0: 感觉
1: 这
0: 次买药啊，
1: 多大呀，是不是？嗯，
0: 是呢，我说这买药真算是买对了，哈。
1: 嗯，
0: 这不是啊，老伴一听也高兴，他说这么好，那就咱就坚持吃呗，是吧？
1: 嗯嗯，就
0: 是。你看我吃到大概有3个月的时候吧，哎，我就再也没有憋醒过。
1: 嗯，你看看，反应特别快啊，效果功能特别好，是吧？哎，
0: 还真是，您是不知道，你看我以前啊，要睡觉经常的事儿，经常没憋醒，憋醒了就得坐起来喘几口粗气，这心口啊突突跳啊啊。
1: 嗯，
0: 坐起来之后啊，缓好大一阵儿。这才能好点儿，好点儿再躺下、躺下再睡不着，反正啊就是迷迷糊糊的，那么眯一会儿，啊，
1: 嗯，
0: 因为这不是这样，他睡眠他就不好啊，不好，你第二天人哪有精神头啊，啊，
1: 嗯，
0: 哎呀，你看有时候啊，瞪着2个眼睛就发呆，浑身也没劲儿，哎呀，你看我当时我就觉得，指不定哪天晚上这口气要是必须上不来就完了，就是肯定就过去了。
1: 那可不是，缺氧的状态不好，心脏功能不好，那整个的供血情况不好，当然它这种危险是相当相当大的，是吧？
0: 哎呀，是，那是以前了，都过去了。跟你讲，胡老，这不啊，用到这个胡家老膏3个月的时候啊，晚上再也没有憋醒过，一觉睡到大天亮，睡得可好了。第二天啊，精神头也足，啊，你看我这人啊，不会是撒谎，有几分效果就说几分效果。我这身体的的确确是好了，我啊，就是真的，我睁眼说瞎话的事儿我干不出来。
1: 嗯，
0: 哎呀，实实在在啊，这真的，我这感觉啊，特别不错。
1: 嗯，
0: 到现在这不是7-8个月了
1: 啊，
0: 我这身体不说全好了吗？
1: 嗯，
0: 但是我感觉也差不多了，还敢出门了。
1: 嗯，
0: 这不前一阵子，哎呀。我跟我老伴回了趟老家，我多少年没回老家了，跟你讲。
1: 嗯嗯嗯，
0: 这不回老家，哎呀，兄弟姐妹也是，就说好长时间没见面了。原来这不身体一直不好嘛，也回不去。
1: 哎，
0: 这回啊，身体恢复的挺好。哎呀，也挺热情的，这个留我住两天，哪个留我住两天啊？
1: 哎，
0: 就这么着，我在老家，待了差不多有半个多月吧，这才跟老伴回来。
1: 嗯，能适应这个环境了，大家也看出了您的啊这个病情的改变，得到这么好的啊效果了，是不是啊？
0: 那是啊，我身体能支撑住了，别说以前，说我这去回家半个多月没闲着，这走那走的，跟你讲，要在以前啊，别说走了，
1: 嗯嗯，
0: 连说话呀、啊，跟你讲都累，都累死我，
1: 嗯，
0: 所以啊，跟你讲，我是特别开心，
1: 哎，那可不是吧，嗯，
0: 啊，只不过现在身体比以前好。哎呀，这胡家老膏啊，真的把我困扰我20多年冠心病给我解决了，把这事儿，啊，
1: 嗯，
0: 还有啊，我身上这小毛病啊也给我解决了，
1: 啊，
0: 原来吧，你说我呀、啊、血压还高，
1: 啊，
0: 嗯，虽然说啊吃降药控制的还算可以，
1: 嗯，
0: 但是呢、啊、这么多年就一吃降药就不能断，啊，
1: 嗯嗯嗯，
0: 现在用胡家老膏啊，血压平稳了，降压药我都撤了，都停了。

0: 看看变化多大啊，咱们身体起到这么好的作用。那么高血压和心脏病的问题、冠心病的问题，它是密切关联的。所以一方面有问题，那一方面就是必然的是越来越重。可是呢，您这时候用了胡椒老膏以后，一个是心功能改善了，好了，缺血状况好了，还一个血压下来了，所以这样把您全部的这个心血管、脑血管的疾病得到一个非常完美的治疗了，您说对不对啊？
1: 嗯，哎，您说的没错，不但啊把这高血压、这心脏给我治疗好了，还有呢，我原来有个毛病啊，就是啊，他憋不住尿，经常尿急啊，有点尿就赶紧跑厕所，慢一点他都不行，现在都给我治好了，
0: 也解决了，您看看，
1: 没错，你看现在啊，我身体好了，我身边啊。有五六个人都在用这胡家老膏呢、
0: 太好了，祝贺大家健康长寿啊，咱先谈到这儿吧，老朋友。
1: 哎，行行行，我就不多说了。哎，胡老，谢谢您，再见。
0: 好，再见。好，再会，老朋友、
1: 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教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听着你的声音非常亲切，跟那个收音机里的你讲课的声音一样。
0: 啊啊。啊，您请讲。
3: 哎，胡教授啊，我听你讲座听了挺长时间了，完了之后啊，我就动心了。我母亲呢，90周岁，完了她过去啊，16-17年前她就第一次得过贫血，完中间犯过一次，完去年呢又犯了一次，犯了之后贫血她就不精神，完了不精神，完我就上医院去了，在医院那一化验呢，就贫血就犯了。去年还补了血，等着今年呢，我就听了你讲课，讲的胡家老膏传承了120年，完了之后经过那什么胡家老膏传承完回归本源，我一想啊，我得给我母亲买点这个胡家老膏，叫我母亲服上。我母亲呢还有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神经衰弱，哎呀，老年人过去吃了很多苦，这现在老了，身体也不像起先年轻人时候那么好了，那都是定型的，哪个人老了身体都不好。我一想不能让母亲的晚年生活这质量这么降低啊。
0: 对， 对， 对，
3: 我正好在听了你的胡家老膏，哎呀，我就想母亲这病有希望了，我就订购了胡家老膏。母亲还有那个就神经衰弱，有时候上厕所一着凉没等裤子解好呢，有时候就尿出一股来。完我一听你说回归本源，我寻思把母亲这几个症状都让她好点儿。反正我就是本着这种心理就订购的胡家老膏、就是完全相信你，我实话实说。我一看你也快90岁高龄的了。
0: 对 对， 对。
3: 完了之后讲的可真诚了。完我就挺相信你的，我就订购了。订购我母亲这吃了，从送来过几天母亲回家来了，起先去串门去了，完了回来了就用了这胡家老膏，现在用了2个来月了，效果还挺好，我感到很满意，母亲现在精神状态都挺好，正常的自己都能洗衣服，我都不用管自己的衬衣衬裤啥的，薄衣服都能洗，我就是给洗洗被罩大件儿，完了剩下他都自己自理，自己能上外头去，自己我要不在家他就出去了，我感到挺满足的，那个胡教授啊，感谢你，也感谢就是我的指导老师田老师对我们挺关心。

0: 心的，完了对我
1: 这是应该的，
0: 指导用药。
1: 好的，首先说啊，我非常高兴和感激的，就是这位老大姐呀，啊，用了胡椒老膏啊，有一定的效果，是不是啊？这么大年岁了，90岁的老人，那是非常不简单的，自食其力啊，上下楼，太好了啊！所以说，胡椒老膏对于这些疾病，都是由于咱们啊年老气衰，就是肝肾功能衰竭所造成的这一系列，比如说贫血的问题啊。为什么他有时候贫血稍微好一些，输输血以后啊，不用这个治疗的话，贫血又下来了。这为什么？因为老年人新陈代谢的关系啊，生活的能力的问题啊。但是你应当相信，胡家老高啊，已经传下来120多年了。若干万的朋友使用了胡椒老膏，它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为什么？就是胡椒老膏它的本源疗法所形成的。这个效果。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咱们的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这是咱们人体的三大本源呐。它存在了，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它的健康，这样才让咱们健康起来的。如果本源不足了，缺损了，那么健康就要受到损伤了，人的器官就因为这个得不到营养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所以说我们胡家老高治疗这疾病的方法和一般的方法不一样啊。为什么？就是在这一点。所以说本源疗法就是把我们气血、能量、精髓把它激发出来啊，才能得到这么好的作用。所以咱们继续用胡家老高那是没有问题的，完全可以解决啊。
0: 我买了8个月的呢。
1: 哦，
0: 现在母亲用了之后，母亲和我都感到非常的满意。为啥呀？母亲的身体现在得到调整了，精神状况挺好。她身体好了，她的气血充足了，她的人的精神状态都好。她一天她自己能干活，现在就在那干活呢。为啥没让哥？我让我母亲说一句话，跟你说一句话。
1: 好，欢迎她啊，她讲一讲啊。
0: 妈呀，那个这胡教授，这次你给胡教授问个好
2: 啊。胡教授好。
1: 哎呀，你好啊啊，我非常高兴
2: 身体健康，
1: 咱们这位老同志一块儿来聊天啊啊，尤其你选用了胡家老高是选对了。我刚才跟您的姑娘说了 啊， 好极了 啊， 接着用吧。
0: 胡教授啊，我们的患者家属、患者都感谢你，也祝愿你身体非常
1: 的
0: 健康，永久的安康。
1: 哎，
0: 也说这些，
1: 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坚持用。
0: 哎，谢谢您
1: 更长寿了，好吧？
0: 哎，好啊，谢谢。完了，表扬表扬我的那个指导老师田老师。
1: 好的，
0: 谢谢你。
1: 好的，
0: 就是表示感谢啊。
1: 好，
0: 哎，好，
1: 就这样，
0: 谢谢
1: 啊。预祝这位老大姐更健康、更快乐，您全家幸福。
0: 好，
1: 好，先谈到这儿。好，再会吧，老朋友啊。
0: 哎，好，再见。哎，好，
1: 再会。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您好。
1: 好，欢迎你啊。
4: 哎，胡老，我是您辽宁听众。
1: 哦。
4: 我们家都是因为有您

0: 这胡家老公啊才有了今天，要不然呢、
1: 啊、
0: 我们老两口这日子真的是坚持不下去了，没有胡家老公啊、
1: 嗯、
0: 我们那现在的日子还说不上难成啥样呢。哎呦、
1: 嗯、
0: 您的大恩大德啊我们永远也忘不了啊。我今天啊给您打这个电话就是真心实意的向您表示感谢啊，胡老。
1: 哎好，别客气，咱们病好了，这是咱们共同的愿望，也是咱们追求的一个目标，你说对不对啊？
0: 哎对，我跟你说说我这情况吧。
1: 哎好的。
0: 我是一个农村的老太太，我没生病之前啊、
1: 嗯、
0: 我家那日子过得也还行。我儿子跟我儿媳妇出去打工了，我就跟我老伴啊在家种点果树，养点鸡鸭，生活过得还算不错。
1: 嗯，没错。
0: 可是我是得了这个肋骨疼的毛病啊，这家里啊就缺了一个劳动力了。
1: 啊啊。
0: 这日子啊就变得难了。
1: 嗯。
0: 我的这个病啊来得可突然了。
1: 啊。
0: 那疼啊就像有根可粗的钢针在我这胳肢窝底下边使劲的扎呀，
1: 啊
0: 我都得拿拳头一直砸我这肋骨。
1: 嗯嗯嗯，
0: 哎呀
1: 疼得很厉害。
0: 是、
1: 嗯、
0: 对，就是蹲下也不行，躺下也不行，就得那么拳拳着、
1: 啊、嗯嗯嗯，
0: 疼得直冒冷汗呀、啊、我都不敢喘大气、
1: 嗯、
0: 喘气疼啊、
1: 嗯嗯哎，就是、
0: 哎呀，就给你整的都不能动、
1: 嗯，
0: 一动就疼啊。
1: 嗯，最后检查了吗？
0: 查了。
1: 啊，是什么病呢？
0: 我这个开头吧，我包原来是想着我抻着哪了，养两三天啊就没事了。但是没过几天家里忙不开了，我就帮着抬那个苹果箱子嘛，还挺沉。
1: 啊，
0: 我这一举吧，哎呀，疼得更厉害了，就还倒弯的似的。
1: 嗯
0: 而且还咳嗽，越咳嗽疼得越厉害，不想咳还憋不住。
1: 啊啊、
0: 哎，胡老，您不知道啊，我这手一泄劲啊，那苹果砸了一地。
1: 嗯嗯嗯。
0: 哎，我也顾不得捡了，就疼得得蜷着那只根子，根本不敢动、
1: 啊。
0: 我老头一看不行，就带我去那个镇医院去看了。
1: 啊啊。
0: 人家大夫说我是肋间神经炎还是神经疼啊？我没记住。
1: 哦
0: 哦、
1: 嗯，
0: 给我开了那个布洛芬，让我回家养一养。
1: 嗯，
0: 我这回家我还给老头一顿骂，我说浪费大钱干啥，耽误干活，我吃点去痛片就行了呗。
1: 哎呦，不是那么简单的，老朋友。
0: 可不嘛。
1: 嗯。
0: 哎呀，胡老啊，真是没想到，这病折磨我这么长时间，得有个四五年吧。
1: 啊、
0: 我本来以为就像人大夫说的，吃点药这病自己就能好呢。老伴还一直劝我上大医院去看看，我说去什么去
1: 啊？
0: 啊我自己身体我还不知道啊，就一直挺着这不劲也没去。但就是那么隔三差五的就疼一回。
1: 啊！
0: 哎呀，厉害的时候啊，都疼得我起不来炕，疼得直掉眼泪呀、
1: 啊。
0: 吃那个止疼片都不管用。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就老小啊，活着遭这罪还不如死了呢。
1: 哎呀，别这么说，主要咱没有找着他的疾病的基本原因和好的治疗方法，您没用上，这是有很大的关系啊。嗯
0: 嗯，说心里话呀，其实我是不敢上医院，胡老啊。
1: 啊啊啊！
0: 要是真查出来个啥病，我也不能花那老些钱治病啊，还让家里人担心。
1: 嗯嗯，
0: 其实我吧那时候感觉这心脏啊不怎么好，我这前胸后背啊也疼，就是没有那个肋骨那个疼的严重，动不动啊就胸闷憋气的。我就当时就想能活一天是一天吧。
1: 啊，
0: 我是正想我老伴听你这节目吧，就一直想买这个胡家老膏给我试试。
1: 啊
0: 我吧就一直不同意。
1: 等
0: 着有一天我出趟门回来，哎呦，就一看家里一箱子的胡椒老高啊！
1: 啊！
0: 当时给我气的骂我老伴儿，我说你瞎花那钱。
1: 哎，
0: 但是我老
1: 伴儿不认识这个胡椒老高的作用，是不是啊？嗯。
0: 哎，对。
1: 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怎么样呢？
0: 我老伴儿我就说，人家你看人家那个讲座的胡老啊，都快90的人了，哎，每天吃着胡椒老高。
1: 嗯

0: 高，身体都那么好，你也试试呗。再说我买都买了，你就吃呗。我也没拗过他，那就吃吧。这不，我就吃上这胡家老糕了。刚吃了那个胡家老糕一个来月的时候啊，我还埋怨我老伴儿，我说你也不跟我商量，你就买。但吃到一个半月的时候，我就不说我老头了。因为啥？那看见效果了呀。本来我这疼的一直都忍不了吧，严重的时候这疼的感觉还到处乱窜。就是平常我都不敢抬胳膊，一抬胳膊这带着这肋骨就开始疼，就得一下子就得喘下身子，不然就疼得受不了。但是吃上这胡家老糕吧，的确是好了不少。我是咋发现的呢？那天呢，衣柜上有一个鞋盒子，我要拿，我着急用。老伴不在，我够不着，我就拿那个笤帚疙瘩一扫就给扫下来了。办完事我才发现，咦，这肋骨没疼哎。
1: 你看看，变化多大啊！效果多好啊！
0: 是啊，老伴回来我跟他一说呀，他可高兴了，一直说这胡家老糕没买错，选对药了呀。这不吃到三个月的时候啊，我就感觉这胸闷气短啊，前胸后背疼的感觉也好了不少，就是我这肋骨疼啊，也就那种隐隐的疼了。
1: 变化多大呀，是不是啊？
0: 对呀，比之前呀强太多了那是。但是啊，我也没敢上来就干重活，我怕再累着又复发啥的。我就都帮着喂喂鸡，拔拔草，再拎个三五斤的东西，就没问题了，也没疼过。胡老啊，现在我吃着胡家老糕啊，能有六七个月了吧？哎呀，我们俩谁都没想到啊，这个胡家老糕真能治好我这疼病啊。真的是
1: 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
1: 咱们过去咱们用这些个药物止疼药为什么解决不了啊，就是第一个没有找到他病的根本原因，也没有啊把这个病从根本上来治疗，这一点很关键。那么您用了胡家老糕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短时间效果这么好，而且越来越好了，为什么？
0: 是，
1: 那就是这个本源疗法，也就是胡家老糕的本源疗法是关键。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没有毛病的这个根本条件。您过去用的方法只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这疼了我就吃啊，不疼我就不吃，它并不是一个完全解决疾病本身的问题啊。所以咱们身体里头啊，有能量，有气血，有精髓，有免疫功能啊，就是抗病的能力。那么人体有这个抗病能力啊，它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这每一个器官都需要这个本源的物资的滋养啊，营养它啊，发挥它的作用来维持咱们健康，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胡老，哎，你说的很对呀、我还想跟您说呢，当时啊，我老伴这不跟我一起吃的胡家老糕啊，他原来身体也不好啊，就是比我强不点儿，他就是总感觉自己的胳膊腿的血液都不流通了，老是肌肉酸疼，走一会儿就累了，但是我病的比他严重吧，所以基本上都是他照顾我。
1: 没错，
0: 现在他跟我一起吃上这胡家老糕吧，我都能明显的感觉出来，我老头啊，这精神头儿比以前足了，干活也比以前麻利了。
1: 你看
0: 没有胡家老糕之前吧，我们两个人一起干活，那这样的身体也不好，干活吧就慢慢腾腾的，一天做完也干活也出不了多少活。现在我们用上胡家老糕，身体好了，这半天呀就能干完以前两天干的活，还不觉得那么累。
1: 没错，
0: 这回呀我跟老伴儿商量好了，这胡家老糕啊咱们就坚持吃下去，让身体啊越来越好。
1: 就是，这不是梦想，而是必然是能够实现的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啊！
0: 哎，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蓝色。
7: 航天蓝。
5: 海军蓝。
7: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白色。
7: 天使白。
5: 科研白。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绿色。
5: 军旅绿。
7: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6: 橙色。
8: 消防橙。
7: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9: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1: 哇，这水真清。
1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1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1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5: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16: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1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7: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1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

0: 用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26周年庆，今天面向云南全省最后再发放2000份加强版中老年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瞧不清人的，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蒸汽眼贴，最后2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 角度，
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1: 深度，
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1: 温度，
4: 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1: 广度，
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1: 新闻10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最近啊，有一个词儿已经刷屏了国外媒体和社交平台，相关的标签累计浏览量超过了40亿次。这个词儿呢，算得上是一个新词儿哈，叫做 China Maxing， 它就是把 China 和 Maxing 进行组合之后的一个新词。而 Maxing 呢，是欧美年轻人非常常用的一个网络后缀，意思呢就是把某件事儿最大化，而 China Maxing 直译过来就是把中国化的生活方式用以一种极致体验的方式最大化。走吧，走吧。这些极致体验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喝热水啊，练八段锦，体验针灸拔罐，追中国剧等等。总之呢，就是一阵中式生活的热潮。经历苦痛挣扎，走吧。从模仿到创造，从远观到沉浸，这场由西方 Z 世代来掀起的生活化的奔赴啊，正是中华文化亲和力最为真实的注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China Maxing 这种生活方式。

中式生活首要的第一点就是中式康养，这是生活里极大的智慧。来自俄罗斯的95后的一名博主唐西兰，他说，我已经在华生活了14年，早就已经把一杯热水当作是我的日常标配。他说，我接触中国文化之后就发现了，喝热水这件事儿啊，简直就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一种温柔仪式。在他看来，这里面蕴藏着注重温养、起居有常的一种生活智慧。所以呢，很爱写诗的他也在网上分享了一则自创的中文小诗，是这么写的：心不灵，喝热水淋；头不灵，喝热水淋；热水若还不灵，重温再沸慢饮。经历苦痛挣扎。其实和唐西兰一样，很多的外国网友都

曾在社交媒体发帖子说，泡枸杞喝热水真的是可以让自己肠胃更加的舒适。这份偏爱呢，也化作了实打实的一种消费数据哈。今年一季度啊，保温杯、茶叶这两款热门的养生单品分别就出口了50亿元、27亿元，而像电热水壶、枸杞也分别出口约2亿元，均实现了同比增长。

0: 如果说热水是暖胃的，那么中式健身则是暖了一份人情。在上海豫园中心广场，肤色各异的游客会非常默契地驻足一会儿，自动拼团加入到跟练太极拳的队伍当中。而见北京天坛在那些翠柏下面啊，外国游客和当地的居民还一起踢起了毽子，或者是抖空竹啊、单杠绕腹啊等等，反正呢就是玩得不亦乐乎。而在国外遥远的埃及开罗国际机场，候机的外国游客也会跟随中国乘客练起八段锦，您看那一招一式啊，相当的有模有样。
1: 也曾伤心流泪，也曾黯然心碎，这是爱的代价。
0: 印度人苏拉杰练武已经有十年了，今年夏天呢，他到海南的海口参加了2026年国际武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他说呢，日复一日的重复同一个动作，磨的呀不只是技术，更是自己的心性呀。外国人都会讲心性了。如今的苏拉杰自己更懂得以武修身的内涵和分量。同样的，中式理疗同样是圈粉无数啊。浙江杭州百年老字号方回春堂何坊接管，这个草药是香薰袅袅，几名外国游客呢也在体验着推拿、正骨、针灸等等项目。接管的负责人介绍啊，咱们这个馆呢近年来接待外国游客的数量是稳步增长中，馆内还配有扫码即听的中英文双语导览，消费点也支持全球通用的支付渠道。

0: 除了中式康养的走红，其实中式审美也在引发着各国的文化共鸣。法国的青年雨果刚一落地上海呢，他就会拖着行李箱直奔南外滩的量身定制中心。这个10000多平米的空间里面啊，有着280多家店铺，旗袍、西装、礼服、日常搭配是一应俱全。他觉得太酷了，在这儿啊，真的是可以找到独属于中国的潮流。在这里呢，雨果也定制了一款点缀着中式莲花纹样的西装。而如今到南外滩定制成衣，真的是成了不少外国游客来上海的一个必选项。依托长三角强大的供应链体系，在这儿呢，一套手工定制的西装价格往往不到海外同类产品的1/3。所以今年以来，南外滩量身定制中心客流同比也增长了约30%，其中外国顾客占了60%左右。这一针一线之间，尽显着东方美学和海派工艺。
1: 今天
0: 其实当下中式审美更加鲜活的方式走到了全球视野，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一张1959年的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被博主们赞为平面设计的神来之笔，3天就获赞26.5万次。而成都眼镜店的店主用 AI 生成的34秒中式天庭短视频，云海仙宫还有飞檐琼楼领

0: 外国网友们惊叹，这才是天堂该有的样子呀。
1: 巷子里只剩下屋檐，而我爱你不变，哪怕沧海桑田。
0: 传统的意象之外，现代的表达一样的动人。上海交通大学俄罗斯留学生索菲亚说，我最爱的电视剧就是去有风的地方，简直上头。他说剧中西南乡村的疗愈之旅，有着田园牧歌、烟火人情的中式图景，都戳中了现代人普遍的一种情感渴求。有这么一组数据，直观地反映中国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微短剧 APP 下载量已经超过了12.1亿次，黑神话悟空全球的销量突破了10亿美元，中国网络文学拥有着约2.5亿的海外注册用户。近年来，文化新三样加速出海，中国元素在世界文化版图中更加亮眼。更令人欣喜的是啊，海外年轻一代对于中式审美不再只是浅层的猎奇，而是更系统、更深入的探索和了解。中国人民大学约旦籍的留学生阿雅就曾经作为讲解员带同学参观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在伏龙寺藻井前啊，大家是屏息仰望，六层毛榫结构是巧夺天工，还有粒粉贴金的星象图璀璨如初。如果你凝视它，真的有一种恍若一眼望千年前的那种浩瀚苍穹之感。中国古人的智慧和手艺太厉害了，每一处细节都让人佩服。这也是外国留学生们经常会感叹的，我们应该放下手机，花时间去感受中国这些文物藏着的匠心和美。中式审美已经不再是遥远的东方符号，而是可以亲近、可以触摸、可以共情的日常诗意。

中式康养、中式审美，破圈的还有中式烟火气。在很多外国人眼中，读懂真实的中国就要走进大街小巷。旅居在云南玉溪的美国人约瑟夫啊，被当地人亲切地唤作乔师傅。他认为在这儿生活是非常惬意自然的，在云南玉溪的日子里随时能够接触到大自然。他会随着当地人上山采菌子、折耳根、红苋菜、南瓜尖，这些东西都是他眼中非常可爱的山川风物。听说最近呢，他还学做了折耳根沙拉，把云南风味搬上了自家的餐桌。在他看来，这里有那么多的民族，那么多不一样的传统、语言、生活方式，这种包容性和相互的尊重是最打动他的地方。于是呢，约瑟夫走过古窑址，看过打铜的手艺，探访过花腰带的村寨，彩云之南的绚烂多姿令他非常的心醉。

而如今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真的是不再于满足于网络上的二手信息，他们亲自踏上了中国大地，感受真实的脉。

脉动。在四川成都川菜博物馆里，来自于古巴的游客朱利奥，他会系上围裙，戴上厨师帽，向中国的师傅学习做中餐，切葱姜蒜，调料汁儿，热油下菜，颠勺等等。这咕嘟咕嘟的热汤气啊，散发着一种香味儿。不管是麻婆豆腐还是宫保鸡丁，在他的手下都已经是手到擒来。朱利奥说呢，来成都之前，我真的就已经十分渴望去了解中国人如何使用花椒等等这些调味料，而这样的体验呢，实在是让人觉得非常有趣，也能够亲手领悟中餐的奥妙。在成都从业有十多年的西班牙语导游巴勃罗表示，现在的外国游客是非常愿意去逛菜市、看川剧、坐高铁去商场扫货，领略真实的市井烟火气的。外国人对中国的兴趣越来越浓，很多人都列出了必打卡清单。小朋友们一来就会直奔泡泡玛特呀，而无人机新能源汽车也会让他们非常的称奇。在2026年上半年，入境的外国人达到了2291.4万人次，其中呢，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占了1781.5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了20.4%和36%。暑期入境游 Top 20的全球客源国和地区当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较上年增长了超20倍。 China Maxing， 这是一段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生动体验，更是一份观察中国、读懂中国的真诚邀请。

当国外的年轻人来到中国，从线上到线下，他们看到了一个不加滤镜的真实的中国，而他们也用中国人的方式在体验着我们的生活。这些看似寻常的日常体验，正在无声地重塑着他们对于中国的认知。

曾经高铁、扫码支付、酒店机器人，还是外国游客来华打卡的三件套。而如今呢，以国潮旅拍、中式康养、乡村文旅为代表的文化沉浸三件套，逐渐成为他们的心头好。今年上半年啊，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366%，反向海淘成为消费新途径。科技游同样火爆，外国游客

兴致勃勃地走进智能工厂，看新能源汽车生产线高效的运作，看人形机器人大展身手，还有人成了追舰一族，专程前往海南航天城去见证火箭的升空。从 China Travel、 China Shopping 到 China Maxing， 这些热词频出的背后啊，是越来越多外国人对于中国认知的持续的刷新。他们看到的是一个远比想象中更全面、更鲜活的中国。误读和偏见需要时间来消解。如今中国经济稳步发展，技术不断革新，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越来越多西方国家的年轻人正用自己的眼睛重新认知一个古老又现代、自信又谦和的中国。

0: 调频。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0: 角度，
12: 从此让我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
0: 深度，
13: 如果这个声音偶然的被我听到了。
0: 温度，
14: 想请全国人民放心，在疫情面前，
0: 广度，
15: 中国女排再次夺得奥运会冠军。
0: 新闻十万家，从不同的角度，用更广的广度，挖掘新闻的深度，体会不一样的温度。

0: 刻的清凉，又或是在热闹的夜市里面去品一城的烟火呢？现在啊是暑期，但有很多人呢会携家带口亲子出游，在这炎热的天气里面也催生出了独特的消费需求，带来了很多发展的机遇。这个暑假呢，各地也是依托资源禀赋，结合暑期游的特点啊，因地制宜地打造一些消费新场景，培育文旅新业态。总结起来呢就是三个字，睡、吹以及串。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讲一讲吧。首先，睡，在江西省抚州市的资溪县南园民宿睡眠体验中心，上海的游客啊，一觉醒来之后呢，就会拿到自己的睡眠健康报告。这份报告里面有深睡眠时间、心率、呼吸频率等等这些数据，列的是非常的详细啊。那么在睡觉的时候呢，房间也会开启睡眠模式，自动调节亮度、温度、湿度等等这些环境参数。高质量的睡眠啊，是体验资溪县生态康养旅游的第一步。87.7%的森林覆盖率，平均每立方厘米3万个负氧离子，赋予了当地发展生态康养的天然的优势。清晨呢，沿着大觉溪生态步道漫步，在竹林之间休闲健身。中午的时候呢，还可以品尝灵芝、竹笋等等本地食材制作的康养药膳。到了下午呢，还可以尝试特色的理疗。游客可以在山水之间体验丰富的康养生活。所以呢，来自于上海、杭州、深圳等地的一些年轻白领，或者注重养生的银发群体以及亲子家庭，就成了这里康养消费的主力。南园民宿的经营者林涛说，以前大家问的最多的是，哎，附近有什么景点啊？但是现在呢，更多的是咨询睡眠体验怎么预约呀，康养线路怎么安排好呢？所以每到假期啊，民宿里面100多间客房基本都是满房的。随着健康消费的需求不断的增长，民宿呢也开始以睡眠体验为切口，整合森林康养、中医药康养等等这些项目，推出了一站式康养度假产品，受到消费者非常多的好评。
1: 我才多大道理，多到我自己都差点相信。
0: 资溪呢也把生态优势转化为了康养产品，推动文旅产业从卖风景向卖体验、卖生活去转变。围绕睡眠家，资溪县与江西中医药大学等合作，打造了数字睡眠体验中心，推出森林徒步、森林瑜伽、生态骑行等等这些项目，研发出了30多款康养药膳，建设了热敏灸馆、中医生活馆等等，并且呢，还把灵芝、黄金、竹产业、资溪面包等等这些特色的元素融入到康养旅游活动当中去。资溪以睡个好觉为突破口，发展全域康养，折射出森林康养正在从小众的体验走向大众健康消费的新趋势。

这里还是新闻十万加，我是王珂。如果给你一段悠长假期，你是想要在清凉的林中找一场特别舒适的安眠，还是在微风露台里面享受一

第二个关键词吹，吹的是来自于露台的微风，也是吹着休闲新空间的气象。位于北京虹桥市场五层的观潭艺术空间露台，他们这儿的艺术装置和天坛祈年殿的落日晚霞相映成趣，游客们可以登上这个露台，吹着晚风，品尝着祈年殿造型的甜点，举起手机记录美食和美景。类似的场景正在北京东城区的很多个露台发生着。去年在微风露台计划启动仪式上啊，东城区发布了第一批30多处优质的露台，并且绘制了打卡图鉴。

消费者呢可以跟随图鉴在微风露台品味城市古韵，打卡观景视角。观潭艺术空间就是这其中之一。消费者们看中露台上的好风景，更在意凭栏休闲的一种体验。而像观潭艺术空间这样的露台，也会不定期地举办各类的文艺活动，比如说落日音乐会、露天话剧、时尚走秀等等。中轴线上文化观景，胡同里面体验休闲的生活方式，商圈里面有潮流社交，不同露台匹配着不同的消费特点。今年四月，北京市东城区推出了约300多处露台，吸引着很多市民游客的打卡体验。而露台也正成为可以观赏、可以停住、可以体验的文化会客厅。与此同时呢，东城区还通过政府引导、平台赋能、金融支持的模式，为商户构建起良性循环的支撑生态。加入微风露台计划，就是加入了官方发布、平台种草、用户到访、现场消费、拍照分享这么一个完整的商业闭环当中。

0: 第三个关键词串，串起的是夜市烟火，也是融合的新路径。在夜幕降临的时候啊，500多个摊位的灯光渐次亮起，有吆喝声，有说笑声，甚至有烹饪的声音。在辽宁省沈阳市塔湾兴顺夜市里面，各种声音此起彼伏。夜市中间的露天舞台上，有欢快的歌舞，鲜活的民俗节目轮番登场。而大屏幕切换画面之后呢，能够看到的是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俗称东北超的赛场。热闹的夜市上还满是东北的特色美食，吃喝玩乐可谓在这里是一站式配齐。边逛边吃边看，文体消费融合，成为了塔湾兴顺夜市今年暑期出圈的一种新玩法。塔湾兴顺夜市摆脱了单一的小吃业态，涵盖特色小吃、日用百货、游乐项目，配套有大型的就餐区、1000个停车位，成为一站式综合夜间消费空间。这个2015年开业的夜市，目前已经累计接待了游客超6300万人次，已经成为沈阳夜经济的标杆，带动2000多人就业。
1: 请你试着温柔，怕在下一个路口等不到你回眸。
0: 沈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沈阳有58条重点夜经济街区，150多个特色消费场景，50000多家经营场所，覆盖着多种业态。同时呢，借着东北超赛事的热潮，沈阳全域已经布局了140多处赛事的第二现场，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夜市里随时可以切换的大屏，这全面串联起了商圈、夜市和景区资源。
1: 我的享受已无法再陪你到黑夜之后。
0: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李正认为，夜晚呢是市民放松休闲的一个时段。一方面，夜市以小吃聚人、体验留人、文化黏人；而另一方面，夜市聚拢了烟火气，浓缩着城市品味和风貌，也是展现消费活力和旅游热度的窗口。

这个暑期除了出门旅行和逛逛，在家里两个月时长的孩子啊，不知道所有的父母面对他们玩手机、玩游戏、刷视频，是否会觉得很头疼。作为互联网原住民的当代未成年人，学习、社交、娱乐都和网络深度的绑定在一起。网络是他们获取信息、沟通交流和休闲放松的主要空间。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规模已经突破了1.96亿，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上网越来越熟练，可是未成年人的辨别风险能力却是没有跟上的。在暑假的时候，他们接触的网络的时间是大幅增加，直播、打赏、游戏沉迷等等暑期病集中爆发，还有色情、低俗、暴力、恐怖这些不良内容暗潮涌动，都让我们家长放不下心来。也正因为此啊，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就恰逢其势地开始推行了。近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据悉，这一次行动呢，没有止步于暑期突击，而是将分2个阶段来持续推进。第一阶段当然就是抓住暑期这个关键的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的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的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一个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然而啊，网络乱象并不会因为假期的结束就自动消失。开学之后，孩子们依然会在课后、周末、节假日接触到网络，各类隐藏的擦边球内容、诱导消费的陷阱、暗藏风险的社交圈层依然在暗处涌动。也因此呢，专项行动的第二阶段会主要聚焦常态化的专项治理，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的主体责任，从根源上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当然，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那不是一时之事，也不是哪一方的责任，需要构建起多元共治的格局，形成常态化的监管机制。对于平台来说呢，要明确审核边界，加大审核力度，并且积极探索内容分年龄层限机制，更好地保障未成年人上网安全以及上网质量。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要持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强化执法力度，对屡教不改造成严重危害的平台依法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对于学校来说呀，要把网络素养教育从选修课变为必修课，帮助学生们培养文明理性的网络行为习惯。此外呢，对于家长来说要提高重视，着重提升自身的数字素养，而且还要教会孩子们识别风险、保护隐私、约定健康的上网规则。网络空间清朗与否关乎着精神底色，规范未成年人触网啊，是一场持久战。面向未来呢，各方都应该切实履责，线上线下同向发力，为未成年营造一个更加清朗健康的网络空间，也才能够让互联网真正助力未成年人成长。

0: 最近动画电影《八仙》热映，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走进电影院去观影了？它的票房一路突破了14亿啊，成为暑期档的一大黑马。导演郭帆在观影之后感慨说：“咱中国的动画电影真的不输于国际上任何一个地方。”这份不输的底气到底从何而来呢？《八仙》的主创团队一语道破。中华文化对我们这个故事是有求必应的，比如东方美学让光影想象和呈现都更加的有震撼力，蓬莱仙境长什么样啊，太平广记、玄中记这些古籍当中已经详尽的描述过了，于是呢就有了八仙里面巨鳌驼岛、仙府悬于云海这样的基础设定。神仙怎么出行呢？汉代壁画里鱼拉辇车、上古云道这样的意象直接入画。仙境奇观怎么呈现呢？青绿山水画、民俗年画都为它提供了丰富的灵感。从玄妙奇境到烟火人间，从意象山水到市井人物，通过数字技术的赋能，影片让观众享受到了一场极致的美学盛宴。当然了，八仙让观众们看见的不只是高高在上的神，而是在磨难中彼此扶持、同舟共济的普通人。坚持做对的事儿是贯穿这部电影的主线，这份向上向善的执着追求也击中了无数人的心弦。从更广的视野来看，文化领域的八仙过海既能够各显神通又大道相通。纵观近年来出圈的动画电影爆款，其实都走通了相似的路，那就是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技术赋能、创意重塑，把经典故事讲出新意，让精神力量深入人心。比如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里，从普通人的视角重新发现和定义什么叫做超级英雄。比如说哪吒这魔童降世里吼出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也是属于青年追梦的呐喊。还有《长安三万里》中李白高声吟出的轻舟已过万重山，以目前多少人为之心头一热。
1: 天晴了，
0: 这些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的国产动画片，才是这个假期里应该带孩子去观赏的影片。让孩子们远离手机，15秒的短视频，还有长时间埋在游戏上的短期的快乐，带孩子们走进更广阔的视野，走进中华更深厚的文化。这里是新闻十万加，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关注 FM105.8。

0: 服务员，点餐。
1: 推荐您试试我们新推出的三减套餐，聚一箱蒸鱼，只淋薄盐豉汁，食蔬拼盘配五谷豆浆。
2: 这彩虹米饭看着真有食欲，里面杂粮比例是？
1: 红米荞麦占60%，还加了鹰嘴豆泥呢。
3: 从吃的安全到吃的健康，来看我们的饮食新主张：少放盐油不减鲜，增加豆奶和杂粮，小份饭菜不浪费。
2: 哎，咱以后在家做饭也这么弄。
3: 营养健康餐引领舌尖新时尚，减油盐糖控三高，增果增豆增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6: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7: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8: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9: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8: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集，买。
10: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11: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12: 云想衣裳花想容。
10: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
13: 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14: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10: 旅行封印解除。
1: 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心火的点燃，
7: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1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6: 北京时间12点整。
4: 心灵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

0: 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0: 持续关注，追逐阳光，金色热线回音壁，焦点所至，必有回响。
4: 第一时间回应您的投诉，
5: 举一反三，改进工作作风。
4: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金色热线回音壁节目，我是白倩，
5: 我是江涛。昨天的金色热线是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上线，由楚雄彝族自治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州长李勇率队参加，回复了大家关注的楚雄州在推进建设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方面有哪些举措。楚雄州在发展工业、农业、旅居等特色产业，以及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事业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等方面的热点问题。
4: 今天的金色热线回音壁呢，我们将会对昨天上线的情况进行追踪和回复，我们也会连线楚雄州政府相关委的委办局的负责同志来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
5: 首先进入今天的第一回复。
0: 权威立场，彰显平台力量，第一回复此刻发声。
4: 在昨天的节目直播过程当中，以及我们节目直播的前后，有网友和听众都提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有一些问题我们没有来得及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及时的解答。今天我们有请楚雄州人民政府相关委办局的负责同志们专门的做出解答。
5: 那么有网友问到这样一个问题，说楚雄市环西路一带半夜机车炸街，吵得根本没法睡觉，而且这边学校多，老人也多，希望交管部门加强管理。
4: 哎，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就要来连线楚雄州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杨汉霄，请他来为我们做这个解答。
5: 杨副局长你好。
4: 你好，杨副局长。
5: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好的。我是州公安局楚雄州公安局的副局长杨汉霄。那么对于市民朋友反映的环城西路一带夜间机车炸街的问题呢，由我呢来进行解答。今年以来啊，针对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车辆、超速竞速、噪音扰民的问题，那么我们也是非常的重视。我们主要采取了视察的措施治理飙车炸街，一是聚焦重点的路段时段长效的严查，第二呢是依托科技数据常态的巡查，我们主要利用楚雄小天网等科技措施呢开展查缉。三呢是广纳群众的线索，细致的核查。那么我们主要依托110报警平台

0: 1235热线等媒体接受群众的报警。那么像这位市民朋友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也可以通过110报警平台呢，向我们报警。那么我们接受报警以后呢，我们也会及时的核查，是能是深挖源头链条协查。那么我们协调交通市管部门对非法改装这些违法行为进行核查。那么截止目前，我们已经查获了81起的飙车炸街的行为。那么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飙车炸街虽然经过严查，但是呢还没有完全的根除。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将多措并举，持续深化视察的措施。那么我们也呼吁广大市民朋友积极的参与监督，如发现飙车炸街违法行为，也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或者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举报，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坚决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嗯，
0: 完毕。
2: 好的，就是说，其实啊，大家遇到这种情况以后啊，
1: 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打110。
3: 打110，对。然后呢，咱们
0: 对，
3: 公安机关呢会及时的出警来进行处理的。
1: 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杨副局长给我们做的解答，谢谢您。好的，再会。
0: 谢谢主持人，谢谢，
1: 再
0: 会。
2: 好，我们继续关注楚雄州的听众网友在参与节目当中提出的问题啊。有一位网友问，他说：“我家挨着河边住，不知道是不是龙川江啊？”他说：“家里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吃饱穿暖不愁。就是这几年呢，有的村民还时不时的往河里面倒些垃圾，想问问政府在河道治理上面有些什么措施？
1: 管理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哈？
2: 对，
1: 住在这个河边的人尤其的爱惜这个河的环境哈。
2: 是的。
1: 那么我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连线的是楚雄州水务局的副局长蔡顺军，请他来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
2: 蔡局长你好。
1: 你好。
4: 哎，你好。
2: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主持人好。非常感谢大家对河湖保护治理工作的关心关注。这位听众反映的情况客观存在。这是我们当前工作中的短板，也是今后一个时期河湖展示工作的重点。从2017年全面推行河湖展示工作以来，我们圈层责任体系设置了州、县、乡村四级河湖长6038名，村组巡查员6688名，建立了河湖长加检查长、河湖长加警长等协作机制，出台了楚雄州龙川江保护条例、楚雄州河湖岸线保护管理条例等地方性法规，将河湖保护的要求纳入村规民约，扎实开展了河湖清丝乱等专项行动。经过努力啊，我们泉州的主要江河水质优良率从2017年的87.2%提升到了2025年的95.1%。在针对这个听众反映的问题，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从5个方面做好工作。一是压实各级河湖长责任，常态化开展巡河，持续排查整改涉河突出问题。二是严格河湖岸线的管控，规范涉河建设项目审批监管，从严管控河湖岸线开发利用的方式与强度。三是突出重点，抓好治污，加快实施11个乡村河湖管护攻坚项目和沙甸河幸福河湖项目，协调联动生态环境、住建、农业农村等部门，加强治污设施和工程建设，全覆盖落实村收集、乡镇转运、县市处理的垃圾处置模式，从源头减少垃圾污水入河，确保泉州主要江河水质优良比例稳定保持在95.1%以上。四是加强依法治河，持续开展涉水法律法规宣传，从严打击向河道倾倒垃圾、排放污水、侵占河湖岸线等行为。五是强化宣传引导，增强全民水忧患意识，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珍惜河湖、保护河湖、共享河湖的良好氛围。主持人，

0: 您刚刚从五个方面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情况，这让我们想起了一句话哈。
1: 嗯、
0: 您刚说到的第五点是宣传和引导，这一点其实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可能大家会觉得勿以恶小而为之哈、
1: 嗯，
0: 觉得我随手扔一个小小的垃圾，可能影响并不会很大。但是如果大家都这么想，那么影响就会变得很大。
1: 对，
0: 只有从每个人每个细节做起才会更好。
1: 对，
0: 好的，非常感谢您。
1: 是，
2: 好好。
0: 好，谢谢您，蔡副局长。
2: 好
0: 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问题。这位朋友他说，我家有一宗宅基地，证书上是我父亲的名字。我父亲今年去世了，我和家里的兄弟们商量好了这宗宅基地，想给我儿子继承。我和媳妇呢，常年在外打工，这宗宅基地一直是我父亲和小孙子一起住。老人原来也说好，房子要给小孙子，但是呢，听村里的人说，小孙子不能够继承宅基地。请问一下，我家这个情况该怎么样来办理？哎，这个问得非常非常的具体哈。
1: 嗯、这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也有律师会遇到类似的情况。
0: 相似的情况。
1: 对，不只是楚雄，可能其他的地方的听众也会遇到。
0: 哎，
1: 那回答人呢是楚雄州自然资源规划局总规划师杨家祥。
0: 我们来接听他的电话。您好，杨规划师。
3: 你好，
0: 您好，
3: 主持人好。
0: 像这家人他们的这个情况，应该怎么来解决？复杂吗？
3: 这个问题也不复杂。
0: 嗯
1: 嗯。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关于农村宅基地房屋能不能办理登记这个问题，由我来回答。所提出的隔辈继承房屋的情况在农村呢十分普遍。我结合现行法律和不动产登记的相关政策做出如下解答。首先，宅基地本身不能单独继承，那么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所有，不属于老人的个人私有财产，不能直接继承给后辈。咱们老百姓口中说的继承宅基地，实际上继承的是宅基地上面已经建好的房屋，房屋归谁所有，宅基地的使用权就跟着房屋一并走。到最后办理出来的不动产权证书上也会注明房屋是通过继承取得的。其次，一般情况下孙子没法直接法定继承，那么按照法律规定，老人过世之后，第一顺序继承人是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继承人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不在这两类法定继承人范围之内。如果老人生前没有立下合法有效的遗嘱，孙子就没办法直接走法定继承的程序来继承这套房屋。但是呢，法律为这种情况实际上提供了另一种解决的路径。那么依据民法典第1130条的酌情分的遗产权的规定，只要全部法定继承人坐下来协商，大家意见都达成一致，孙子是可以分的适当遗产的。那么具体的办理步骤呢，请直接去所在县市不动产登记窗口现场咨询，
1: 嗯
0: 嗯，
3: 提交相关材料办理就可以了。
1: 嗯，
0: 听上去并不是很复杂哈。
1: 对，但是
0: 按照这个相关的程序一步一步来做。
1: 对，政策的规定还有法律的规定都是非常明确的。
3: 哎，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好的，
3: 哎，对对对，
0: 谢谢您，谢谢您，杨规划师。好的，
1: 嗯，
0: 再会。
1: 好，
3: 好，谢谢。
1: 嗯，我们继续关注听众网友的提问啊。这位网友他提出的是，我在今年内有购车计划，请问一下楚雄州在汽车销售方面有哪些优惠政策？
0: 嗯，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尹亚全，请他来为这位听众朋友做一个解答。
1: 嗯，
0: 您好，您好，尹局长。
4: 哎，你好。
0: 你好。
4: 啊，行，我是楚雄州商务局的局长尹亚全，我来解答这一个问题。
0: 嗯，
4: 应该说目前呢，消费品以旧换新呢，或者说买车呢，它主要有两种，一个呢是以旧换新，还有一个呢是采用消费券两个类别，啊，先说这个，汽车，也就是说以旧换新这一块，那么以旧换新呢，实际它又分为报废和置换两种，
0: 嗯，
4: 那么报废这一块呢，相应的这个高一点，就是说，它呢可以按照车价的12%给补

0: 最高呢是可以不到2万，啊、可以不到2万，置换更新这一块呢是按照车价的，也就是买这个车的，车价的8%给予补贴，
1: 嗯，
0: 最高可以不到15000，啊，可以不到15000，
1: 嗯，
0: 这个呢是，也就是说所谓我们说的以旧换新，那么另外一块呢，它还有这个消费券，前面也就是说你手里面有车。你换车是可以享受以旧换新。如果说你原来车里，你原来名下或者你原来名下没有车，你想新买新车，那么你可以走消消费券这一块。消费券这一块呢，补助的标准相应的又低一点。消费券这一块呢是8万以上的燃油车呢可以，它分为两档，
1: 嗯，
0: 也可以5000到7000两种。那么10万以上的呢是又高一点啊，10万以上又高一点。据同时呢是这里就是说，特别是近期8月19号的教师节和9月10号的这个教师节，我们呢还会推出专项的活动，针对这两个节日，补贴额度呢就将近达到10000。这一个呢是这里就是说我们比对下来这一块呢它就没有任何性质。没有任何性质，不管是你换新也好，或者说特别是购新购了嘛，
1: 嗯，
0: 新购第一个呢是最划算的。我们
1: 那这个您刚刚说到，一个是医师节，一个是教师节，是不是人群只能是医师或者是教师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
0: 没有，
1: 所有人都可以，
0: 所有的，
1: 嗯，
0: 哎，所有你在这个我们这个医师节的专项活动和教师节的专项活动，这一个资金只要你能够买，想买新车又抢到券。那么就它的补贴额度就提到了10000，这个就力度是最大的，
1: 嗯，
0: 也是最划算的，啊，
1: 那就是大家可以提前看好，到时候下手。
2: 对，教师节也快到了，
1: 对，
2: 教师节，对，所以呢，
0: 置换呢是，也就是说，只要你有换车或者买车的想法，
2: 嗯，
0: 即可到参加活动的车企来询车，
1: 嗯，
0: 啊，车企呢会为你详细的讲解相关的补助政策，
2: 嗯，
0: 同时呢，如果在你办理相，同时呢还能够为你办理相关的手续。
1: 好的，
0: 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呢，你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2: 嗯，
0: 我的电话呢是1398785-9609。
1: 哦，
0: 三个部门
2: 最权威的解答。
1: 是的，
2: 好的，
0: 买车申请补贴、缴税以及落户全过程做好服务。
2: 好的，
1: 谢谢您，
0: 我们是从三步的承诺。
1: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
2: 非常详细啊。
1: 好的，
2: 就是，
1: 再会。
2: 对，如果这位朋友在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赶到这个9月10号教师节的时候，沾一下老师们的光，去买新车。
1: 对，
2: 好，
1: 记住了，8月19号医师节和9月10号的教师节，
2: 嗯，
1: 哈，这两个时间节点。
2: 嗯，
1: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网友的提问。这位朋友说，我是楚雄的市民，以前呢经常办一件事要跑好几个地方，等很长的时间。现在听说楚雄州在推高效办成一件事儿，这个改革到底会给我们老百姓带来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比如说开个小店、办个社保、给小孩上户口，这件事情真的能够一次就办好吗？好，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政务服务管理局党组书记杨方亮，请他来回答这位网友的问题。
2: 嗯，杨书记你好，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大家关注的这个政务服务的问题。
3: 好的，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感谢这个听众朋友对我们这个工作的这个关心和关注。
1: 嗯，
3: 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事情，以前办事呢要跑好几个窗口，交一堆材料，需要等很长时间。应该说这个感受啊，过去是非常真实的。
1: 嗯，
3: 也曾经是我们很多群众办事的这个共同的困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楚雄州从2024年开始，认真的落实国务院和省政府关于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个改革部署。分组批次对群众和企业经常办理的563个单一事项进行了系统的整合，优化推出了31项社企服务一件事和33项个人服务一件事，它涵盖了这个开店、运输、信用修复、教育入学、残疾人服务、公租房申请等多个领域。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让群众呢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一次交材料。一次就办成。
1: 嗯，
3: 那么这个我呢就举两个大家比较关心的例子。比如呢，过去想要开一家餐饮店，需要呢分别跑到市场监管、住建、消防等部门的窗口，反复的起号排队，重复的提交材料，才能把营业执照、食品

0: 经营许可，以及户外招牌设置规范管理，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这四件事情呢逐一的办下来。
1: 嗯，
0: 而现在呢，我们群众呢只需到我们州或者是县市一级的政务服务中心的综合窗口一次性的提交材料，当场呢就能办成，不用呢再东奔西跑。那么再比如啊，如果家里面啊添了宝宝，要办出生的相关手续，那么从这个家里面的这个人民家人的这个视角来看啊，这就是一件事啊。比如呢，给孩子办出生证明、上户口、办社保、报销生育费用，但是从政府部门的分工来看呢，这些事项呢，它涉及到了卫健、公安、人社、医保等多个部门，需要群众呢过去呢一个一个的窗口去跑。
1: 嗯，
0: 而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呢，群众只需到我们政务服务大厅卫健窗口一次性的提交材料呢，就可以同步的完成出生医学证明办理、预防接种证办理、户口登记，还有社保卡申领、生育医疗费用的报销、居民医保登记等六项事务。可以说呢，跟过去相比啊，是又省时啊，又省心。
1: 确实，
0: 这个群众他们听众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们改革的这个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现在我们通过高效办成一件事这个改革啊，开个小店办理社保，给孩子上户口，已经可以实现一次就办好。
2: 嗯，
0: 我们也欢迎啊这个听众朋友啊亲自去体验。
2: 嗯，
0: 也谢谢啊这个听众朋友关心我们楚雄州的政务服务工作。
1: 嗯，
0: 谢谢。
1: 好，谢
2: 谢
1: 您杨书记。
2: 嗯，
1: 谢谢。好的。
2: 嗯，
1: 好的，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的热点解析环节。
3: 主流视角，让事件清晰，更多观点洞察本来真相。热点解析，客观权威。
2: 昨天的金丝热线由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上线，由中共楚雄州委常委、州人民政府常务副首长李勇率队参加，回答了大家关注的楚雄州如何推进建设滇中高质量发展新高地，楚雄州在发展特色产业以及民生事业方面有哪些新进展等问题。
1: 那么接下来的热点解析呢，我们要连线楚雄州人民政府相关委办局的负责同志，请他们来为我们解答大家关心的热点问题。
2: 嗯，这个有网友关注啊，就是这些年楚雄生物医药产业规模持续在扩大，城区药企接连落地，零售药店呢密布城乡，而且呢各县中药材种植面积也在逐步的增加。那我们楚雄在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这方面具体是怎么样一步步把它做起来，越做越强的。
1: 嗯，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科技局副局长郭志新，请他来就这方面的工作情况给我们做一个介绍。你好，郭副局长。
2: 嗯，
1: 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正在接通郭副局长的电话哈，在等待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先来关注另外一个问题。
2: 嗯，
1: 有网友提问哈，说偏远乡村快递投递难，农产品的外销物流成本高，针对这个问题，我们楚雄州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来解决？我们要连线的是楚雄州交通运输局的副局长周志荣，请周副局长给我们做解答。你好，周副局长。
4: 你好，主持人。
1: 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能听到您说。
4: 好的，主持人，主持人你好，针对就是楚雄州山区地广，这个农村物流投递不畅，农特产品上行这一块啊，涉及到成本偏高的这个现实难题啊，我们州交通运输局联动多部门协同发力，通过深化客户与融合发展，然后是殖民末端的这个网点，落实这个政策赋能，强化行业的这个监管，畅通城乡双向的这个流通渠道，有效地破解了我们乡村这个物流这个堵点难点的这个问题。一个呢是我们只是主要是通过几种方式，一呢是殖民这个三级的寄递物流的网络，打通乡村末端这一块的这一个投递的这个瓶颈。我们州啊，目前的前一步级呢已经建成，十个县级的物流分拣中心，103个乡镇综合服务站， 784个村级的客户。

0: 或移付点。前面推行这个邮快合作多品牌快递共建的这一个共配模式，这个呢是第一块。就是在七亿底啊，刚刚的七亿底，我们整个楚雄州实现是已经全面的实现了这一个我们前移客户与融户发展的省级核验的这个初步验收，这个呢是第一个情况。第二个呢就是创新这个集配送的模式，持续压降农产品这个物流成本，依托我们这个数字化手段整合乡村的这一块的物流资源，楚雄市呢推广这个客户邮交货运平台联动的模式，统筹零散的货源与闲置运力，实现这一个订单集调配，线路精准优化，大幅的降低我们单件的运输成本。姚安盐武等县市呢还依托这个村级的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快递收发农货的归集，电商代销功能统一收拢这个农户零散农特产品的订单，实现集中批量的寄递，这个呢是我们采取的具体的第二个方式。第三一个就是补齐我们冷链物流的这个配套，畅通农特产品外销渠道。我们聚焦这个益生菌、高盐、果蔬、鲜花等生鲜主导产业，在重点区域呢布局冷链，仓储的这个设施，配齐专业的这个冷链的这个运输车辆，打通田间归集乡镇分拣，还有冷链直达一体化的这个物流链条，这个是第三个方面。第四个方面就是强化这个政策的兜底赋能，夯实我们农村物流的长效运行基础，积极的这个争取我们省级的资金支持，然后呢稳步推进泉州这个客货运的机制升级，主要是四个方面。
1: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2: 好，谢谢您。
0: 好，
2: 谢谢。
0: 好的，
2: 谢谢周副局长。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楚雄州在发展生物医药方面具体怎么样做的工作，使得现在呢咱们的产业越聚集越多。我们连线楚雄州科技局副局长郭志新。郭副局长你好。
3: 哎，主任您好。
1: 来给我们简要介绍一下。
3: 好的，楚雄呢是医药的发源地和主要长春区，这几年呢我们聚焦构建386信息工业化体系，推动生物医药产业的聚链成群高质量发展。今年上半年呢整个产业的增加值是84.2亿元，增长7.3%，主要从这五个方面抓实工作。一呢是抓谋划部署，在泉州率先颁布实施了这个医药条例，先后出台生物医药产业链集群工作方案，楚雄州支持双百县建设云浮林产业大县10条措施等一系列的政策文件，同时呢成立了产业专班，到位的谋划，有力有序的推进产业的做大做强。第二个方面呢是抓原料基地，建成了中药材 GAP 种植基地呢是4个，千亩以上的基地呢是18个，两种防御基地30个，种植中药材呢是52.89万亩，为产业发展呢提供了优质的原料保障。第三个方面呢是抓项目建设，坚持工业强州，培育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是22户，云南白药数字云药加工中心，云南药科院化学药的高端制剂产业基地等一切项目呢陆续建成投产，一批新的增长点呢正在加速的形成。第四一块呢是抓科技创新，坚持科技立州，培育医药制造业高新技术企业呢是17户，建立省级以上的工程研究中心呢3个，省级的这个企业技术中心9个，包括我们院士专家工作站呢是先后建立了20个，强化了产业发展科技支撑。第五呢是抓融合发展，我们成立了中医药和大健康产业联合会，推动厂工销对接，同时呢推广医疗加康养，建设17个中医医药康养体验馆，发展医疗加文旅，打造元谋远达温泉康养城等旅居 IP， 推动了医药出滇，华泰医药呢在老挝注册药品的17个，创新推广这个创齿贷啊、福林贷等一系列的这个金融产品，同时呢推动云南楚雄生物股权投资基金设立，为产业的发展呢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撑。

0: 好的，
1: 主要
0: 我们
1: 从
0: 通
1: 这
0: 过
1: 五
0: 一
1: 个方面
0: 些
1: 抓
0: 政策，
1: 产业
0: 不断
1: 发展
0: 推动我
1: 工
0: 们
1: 作。
0: 的医药产业的发展
2: 嗯，
0: 啊。好，
2: 五个方面的工作，
0: 对，
2: 谢谢，谢谢郭副局长为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好，再会。
1: 哎，好的，好，好，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
0: 那楚雄呢？森林资源

0: 政策，后续呢怎样继续扶持这方面的发展。
1: 嗯，我们来连线楚雄州林草局党委书记局长赵良。赵书记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你好。
2: 大家好。
1: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楚雄州近年来围绕林下经济发展构建了什么样的一个政策体系，后续又会如何来迭代完善相关的扶持政策，赋能产业的发展。
2: 哎，好的，谢谢。楚雄州呢林地面积呢非常丰富，泉州呢有3103.28万亩的森林资源，我们对我们州的森林资源啊开展了地毯式的核查，为了发展林下经济，精准呢划出了986.86万亩的适宜发展林下经济的地块，并上图了2.3万个的精准的图方，并率先的全省完成了资源空间的校核，形成了林下经济一张图，做到了心中有数，落地上图。2023年开始，我们州颁布实施了全国首部林下经济地方性法规《楚雄彝族自治州林下经济的促进条例》，我们以条例为引领，构建起了233的政策保障体系及两个配套文件、两个实施意见、三个行动方案、三个管理办法。那么其中呢，两个配套文件呢，就是2025年林下经济发展工作计划和2026年攻坚的行动方案，分别明确了年度重点任务和攻坚的目标。同时呢，我们出台支持川百县建设银福林产业的大县的10条措施，川百县福林种植已经达到了13.2万亩，产量呢占到了全国的15%。两个实施意见呢，就是关于加快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和关于加快现代林草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两个实施意见。从顶层设计上明确了发展的方向和重点的任务。三个行动方案呢是分别针对中药材产业、食用菌产业和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制定3年行动方案，分阶段推进。食用菌产业纳入了泉州的386新型工业化体系统筹推进，借力打造世界已先进王国西域公共品牌。三个管理办法呢，就是林业经营收益权登记办法，累计颁发收益权证415本，质押贷款338笔，总共资金呢达到了1.89亿元，有效破解了融资难的问题。林下经济使用林地林木规范，这个规范文件呢明确了哪里能发展，哪里不能碰。关于做好林下经济经营方案备案工作的通知呢，又规范了方案编制和备案管理、优化审批流程等。配套保障方面，我们会同省信用联社楚雄办事处、中国人民银行楚雄州分行分别出台金融服务文件，推出微储汇林贷等27类金融的专项产品。那么截至今年的2季度末，泉州林下经济贷款呢也已经达到了15.65亿元，效果非常好，同比增长了75.89%。
0: 对，赵局长，你看，从我相信我们的这个政策措施都非常多啊，是一套整套的组合拳。
1: 是的，包含了各方各面
0: 的、金融的、服务的等等，是吧？全套全力推进我们的林下经济的发展。好，谢谢您的介绍。
1: 谢谢。
2: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的，好，再会。
2: 好，谢谢。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问题。楚雄市近年来着力打造中国火城浪漫花都城市名片，围绕这个城市定位，现阶段实施了哪些建设的新举措，后续又会有什么样的系统化的推进方案？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要来连线楚雄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张正明。
0: 张副市长你好，来介绍一下。
3: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你好。
3: 刚才主持人问了这个情况呢，我做一个回答。
1: 嗯，
3: 这个也感谢我们媒体和广大群众呢对楚雄市发展的关心关注。今年呢，我们紧紧围绕中国火城浪漫花都这一城市 IP 呢，从建设城市向经营城市的转变，走出了一条以火为魂、以花为韵、以人为本、以城为基、

0: 以厂为根的无意识融合发展之路，具体呢，我们采取了以下的几个方面的措施。第一呢，就是以火为魂，活化火印文脉，彰显火城的独特魅力。这一个方面呢，我们主要是根系清明火印文脉，将火把、火印等火银颂的系统融入城市的空间，改造符合小镇、西门古城等文化特色街区，新增了300多处 以火为主题的景观小品，聚焦化的诚信，火文化的内涵。第二呢，是以花为韵，情意住景兴业，擦亮花都的城市名片。这一方面呢，我们情意布吉塑形，串联城市花境与近郊花海，落地云花会客厅，五大主题花园，深耕参林子溪、植物，三大杏花主题小镇，升级海公园，青山湖滨，这个 冰水花卉风光带，打造向日葵，油菜花等多个郊区的花海场景，绽放一城秀色，十里繁华。第三个呢，就是以人为本，厚植民生福祉，夯实安居的发展支撑。这个方面呢，我们把火城的热忱与花都的温馨呢，注入民生福祉，激励城乡融合发展，深入实施岗位、学位、床位、 床位、车位、房位，五一级的民生工程，这个让就近就学、便捷就医、安心就业、舒心安居成为城市的新名标识。第四呢，是以城为基，金粟一基风貌，泥泞花火城市质感。我们立足花火共生、城水相融的特质，将花火符古等核心文化基因的系统融入 公共空间的打造，让群众推砖进景，漫步御风光。第五呢，是以厂为根，聚力转型升级，聚集跨业发展动能。我们以花火 AP 赋能信贷产业发展，依托洁净引流、花海生态留客，推动文旅、康养、商贸、休闲深度融合，货品旅居云南的建设试点。我们旅居客流呢， 在逐年稳步的增长，不断释放群益发展的情新活力。在下一步工作中呢，我们将继续以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以火铸魂，点燃热度，以花为韵涵养气质，以人为本汇聚人气，以城塑形拓展格局，以产筑基增强动能，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
1: 智慧的现代化气中城市，按照一城三区的发展目标呢，持续书写雄狮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主持人我就介绍这几个方面。好的，谢谢您，非常的让人期待，
2: 是非常谢谢。
1: 花的元素、火的元素组合在一起，又温馨又浪漫，是吧？
2: 又美好，
1: 让人非常向往。
2: 好的，谢谢您，谢谢张副市长，再会。
0: 好，谢谢主持人，再会。
1: 好。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楚雄州的教育。当前呢，大家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期待可以说是越来越高了。州里呢也提出楚雄教育进入全省第一方阵的目标。那么，对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楚雄州有哪些具体的措施呢？接下来我们要来连线的是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向阳。
3: 罗局长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
1: 你好，罗局长。喂，罗局长您好。
3: 哎，好的，请我们的导播继续接通我们罗书记、罗局长的电话哈，继续的接通，我们来。
1: 罗局长你好。
3: 好，罗局长。可能线路有点问题。
1: 好的，
3: 我们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
1: 好。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云南新闻广播金色热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金色热线回音壁。昨天的金色热线呢，是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上线。那么在昨天的直播节目当中，有一些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呢，可能还没有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及时的进行回复。今天我们将继续。好的，现在我们的导播示意我们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向阳的电话已经接通，我们来连线。你好，罗书记。
4: 哎，你好。
1: 你好。
4: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楚雄州对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工作有一些什么样具体的举措。
2: 好的，那个我们土城镇呢，应该说是高度重视教育工作，长期以来呢，都把教育摆在基础性、新造性的这样一个工程的角度来抓。那么我们近年来呢，我们锚定这个土城教育进入全省第一方阵的发展目标，通过深化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进一步强引领、补短板、提质量、优保障，采取一系列的务实举措，频频的推进群州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的满足群众啊对于优质教育的期盼。那么具体来说呢，我们从主要是从三个方面来抓好工作落实。首先呢，就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级的责任，全面落实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工作机制。州县两级呢，都是由党政主要领导，那么任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的双组长，党委副书记呢兼任常务副组长、教育工委书记。同时呢，常态化的推行党政领导挂零学校担任并外校长，县市委书记抓教育工作述职，定时呢拧紧向州委州政府专题报告抓教育成效等这样一些工作制度。目前我们群州这个州和县两级层、州县乡三级层面呢，党政领导300多人呢挂零400多所学校担任并外校长，群州上下呢形成了新抓教育、齐抓教育、大抓教育的融合氛围。第二呢，是我们那个补短强弱，强力的扩优提质。在基础教育方面呢，我们持续的推进优质均衡发展。五年来呢，群州新进改扩进学校呢862所，新增学位呢4万多个，有效的缓解了这个学位紧张的问题。目前呢，我们有4个县呢已经成功创建为国家学前教育普及普惠县，永仁县呢也创建为国家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县，实现了省一级高完中覆盖所有的县市。20万人以上人口的这样一些县市呢，特殊教育学校呢也实现了全覆盖的目标。同时呢，我们组织呢还被认定为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践区，大邀县呢还被认定为全国学校体育改革的试点县。我们看南华县啊和左旋运中等有5所学校呢被认定为全国科学教育实验区实验教。总的来看呢，我们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呢越来越多，上好学的需求呢不断得到满足。
3: 这是第二方面。
2: 第三呢，就是我们那个深化综合改革，提高办学水平。通过改革重组我们州教科所，抓紧了州县市学校三级灵动的教研体系，提升教育科研服务教育教学的能力。同时呢，我们那个实施教师成长四维五阶的培养培训计划，依托国培、省培、州培等培训项目和128个省州级名师工作室、12个学科基地呢，助力教师的专业成长和教学能力提升，培养更多的好老师。同时呢，我们严格规范学校的办学行为，落实学校食品安心的示范责任，扎实开展双百加百行动，坚持紧扣与提质并行，落实健康教育第一理念，守好校园安全、教育公平的体制，为学生健康成长呢营造了良好的环境氛围。总的就是以上3个方面。
3: 好的，非常感谢您，谢谢，再会。
4: 好，刚才是楚雄州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罗向阳给我们介绍楚雄州发展教育工作的一些情况。我们继续关注啊。那么楚雄州呢，还是咱们的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它拥有良好的生态基底和示范品牌的优势。那下一步怎么样采取措施，持续巩固提升生态的保护成果，守护生态安全的底线呢？这方面的情况，我们连线楚雄州生态环境局党组书记局长赵胜祥，请他介绍一下。
3: 您好，赵书记。您好。
5: 主持人好，
4: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楚雄州生态环境局局长赵胜祥。楚雄州委州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楚雄州于2020年10月荣获第4批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也是责任。五年来，我们始终牢记环境就是民生， 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以九九为功的实干，用心用情用力，守护好绿水青山，持续巩固提升示范州建设成色，泉州累计荣获生态文明示范创建国家级品牌5个，省级品牌4个，持续位列全省双第一。校部工作中，我们将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从众生治污、系统治理、绿色赋能、提质创建4大维度持续发力，坚决守住环境底线，擦亮生态品牌，持续巩固提升全国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这个优势，让优美生态环境成为楚雄最持久的竞争力、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一是纵深推进污染防治，筑牢环境质量稳定向好底线，强化源头管控，多污染物协同治理，积极解决人民群众身边的餐饮油烟、恶臭异味等问题，用心守护一片蓝天，常态化开展水质管控和问题整治，系统推进合福生态治理，全力守护群众饮水安全，勤力呵护一泓碧水，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持续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统筹推进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全面巩固一方净土。二是系统实施生态治理，守护生态生物多样性本底资源，构建精准高效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持续筑牢两平两带四南多点生态安全屏障，推进水土优势综合治理、矿山生态修复、河道生态缓冲带建设，持续修复受损生态空间，提升生态系统承载力，以绿孔雀、西黑冠长臂猿等珍稀濒危物种为重点，实施栖息地保护和修复，守护好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和生物多样性宝库。三是全面践行绿色发展，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富民新州，统筹推进风光水储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建设，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绿洲，实施节能降碳减排赋州，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转变，力争到2030年实现碳达峰目标。四是持续深化示范创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有序推进楚雄州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州和大邑县两山基地期满符合工作，巩固创建成果，推进楚雄市南华县、牟定县、元谋县申报创建2028年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川北县、永仁县申报创建2028年国家两山基地，全域联动，全面提升泉州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水平。感谢大家对楚雄州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关注。
3: 好的，
4: 谢
3: 谢
4: 赵
3: 局长详细的介绍。好的，再会。
4: 我们继续关注啊，这个现在呢，这个大家也比较关注这个农村的留守老人，有些地方呢，这个养老服务设施跟不上的问题呢，不同程度的存在。那么楚雄也是这样。那么如何补齐农村养老设施建设短板，健全农村留守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呢？这个问题我们邀请楚雄州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如军来解答一下。
3: 您好，陈书记。
6: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哎，你好，确实啊，随着我们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啊，农村的留守老人的这个群体啊，不断的在加大。所以，如何保证或者满足我们养老服务设施能够适应或者顺应我们这个形势的发展需要啊，其实是作为我们一级人民政府来讲啊，是一项重点的工作。
3: 嗯。
6: 那么，首先啊，要说明的一点啊，这留守老人呢，我们在民政系统啊，它是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范围，它指的呢是我们赡养人持续6个月以上离开户籍地信誉的范围，从事务工、经商或者其他生产经营活动，只能导致我们身边啊无赡养的人员或者是无能力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那么这个群体来讲呢， 我们排条呢还是比较大了。我们群众呢有

0: 排查出的留守老人的群体呢有4765人。那么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呢，我的理解啊，应该是指我们所有的农村的老人这个问题。那么这几年呢，我们持续的在这块上啊，也是采取一些工作的措施来改善我们的一些养老服务的设施的一些从量上来讲还是使用的范围来讲啊，正在不断的做一些改进。首先呢，是我们持续的改善我们居家养老的条件，我们呢将城乡的低保对象中的留守老年人优先纳入了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的范围。那么整个14位以来啊，我们群众呢总共完成改造的任务呢是4646户，这样的一个特殊困难的老年人的家庭化的家庭的适老化改造。那么切实的改造了一大批我们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条件。那么这块工作啊，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几年当中啊，我们仍然要加大工作力度。
1: 嗯，
0: 第二个方面呢，是我们持续的来提升了机构服务的能力。我过去呢，我们一般的认识当中嘛，我们的民政部门呢，主要是管好我们的社会兜底的这部分，保障这部分老年人的一些工作。当然现在呢，我们近三年啊，实施了一些新进的，也对一批我们养老服务机构呢进行了体制改造，特别是在布局上啊进行一些优化。随着老年人的一些变化情况呢进行不断的优化呢，推动公办养老机构啊在发挥兜底保障作用的基础上，我们逐步的向社会进行开放，为高龄、失能、留守等老年人来提供普惠性的服务。那我们群众啊，目前来讲呢，有76家养老机构可以提供养老的服务床位呢是6098张，所以下一步呢，我们老年人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些我们的一些条件吧，来享受吧。第三个呢，是我们在持续的夯实我们养老服务的阵地，不断的加强村社区养老服务阵地的建设，建成了日间照料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中心等这些设施呢，有250多个，实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的行动，建成家庭养老床位1777张，提供居家上门服务达32万人次，所以43个幸福食堂累计提供助餐服务52万人次，有效的解决了一部分留守老年人的吃饭难的这个问题。同时第四个方面呢，我们持续的在创新一些关爱的服务模式，在蒙定、南华、姚安、大姚等各个县市啊，开展一些留守老年人的关爱服务示范带动工作，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引导专业的服务，照护的服务，向村社区营生。同时呢，在乐丰啊、姚安啊、武定啊等一些县市呢，开展幸福小院的试点工作。
2: 对，
0: 这项工作按照
2: 这样的一些措施啊，我们现在这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是越来越完善，对这些留守老人照护呢也越来越周到了。
1: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非常感谢陈局长、陈书记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内容，谢谢您的参与，谢谢。
0: 好的，
1: 再会。
0: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金色热线直播时间是8月20号，由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上线，也欢迎大家及时关注。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季，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6: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6: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6: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0: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6: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北京时间13点整。
1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7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3: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4: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
15: 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3: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6: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3: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7: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5: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5: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6: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5: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6: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5: 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12: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18: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这时段的新闻进行室。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实行，中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由此进入法典化时代。生态环境法典是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前7个月，中国至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373.5亿元，同比增长4%。电动汽车、锂电池出口同比增幅均超3倍，新能源优势产品强力拉动外贸增长。近日，国家医保局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进一步规范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的收费，避免各地出现同项不同价、重复计费等现象，减轻患者就医负担。据云南航空产业投资集团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机场完成航班运输起降27万架次，旅客吞吐量3805.42万人次，货油吞吐量23.73万吨，排名分别保持在全国第6和第12位。截止到8月12号，全国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同比增长11.16%。今年中老铁路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多次刷新历史记录。莫憨站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3941吨。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发布的声明，当天以色列对纳巴提耶区戴尔扎赫拉尼和安萨尔镇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新闻速览，稍后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2: 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18: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昨天，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呵护绿水青山的好生态，倡导全面绿色转型。
19: 以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生态日暨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云南宣传活动在普洱市思茅区红旗广场启幕。活动现场安排了政策解读、成果展示、经验交流等内容，同时还有文艺汇演、摄影展示、环资案件公开庭审等活动，宣传环保意识，展示生态成果，普及法律知识。普洱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普洱市绿色经济办主任刀康民，
20: 最大的这个感受呢，就是法治互利，人人有责。今天50家企业呢，认购了1300多万的这个碳票，那么通过这些碳票的认购呢，可以反哺到这个生态修复和这个整个生态环境保护上来，这也是我们老百姓呢最受益的。
19: 普洱是全国最早探索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地区之一，2022年获批云南省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试点，2025年12月顺利入选第二批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昭通、大理、曲靖、丽江、怒江、德宏等州市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向群众普及生态环保知识。云南铜壁关省级自然保护区管护局工作人员龚强邦，
21: 希望通过今天的宣传，让广大市民对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有更深入的了解，并希望他们共同参与到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中来，一起构建美丽新德宏。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正式施行，全省各地也开展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普法活动，在玉溪通海，当地将法典宣传搬到启禄湖畔，结合湖泊生态修复、环湖治理实景，解读湖泊保护、污染防治等条款。在丽江，滇川渝三省的15家法院联合发布《法润山水，点亮中国生态环境司法保护丽江倡议》，明确了跨域共治、生态修复等6个方面的工作要求，推动生态法典条文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澄海管理局副局长钱刚，
22: 将法典精神和云南省澄海保护条例一体落实，以法治刚性守护澄海，营造全民知法守法、共同护湖的社会氛围。
19: 在海拔3910米的白马雪山区中共生态定位监测站，工作人员集中学习法典内容，切实将生态法治学习下沉到高寒管护第一线。在楚雄州双柏县，当地的非遗传承人将法典内容编成彝族传统唱腔，用群众喜爱的曲调进行普法宣传。在红河，相关部门组织企业开展法典护生态、普法会企业活动，结合环保违法案例开展以案释法。红河州生态环境局法规与宣教科负责人马思琪，
23: 活动既是一次精准的普法赋能，也是一场暖心的助企服务。主动学法、懂法、守法、用法，自觉扛起生态环保主体责任。
18: 昨天上午，云南、四川、上海等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广电机构联合推出了围建长江天际流、长江大保护10年蝶变融媒体直播， 带领观众呢见证了长江生态的优先和绿色发展的崭新画卷。
19: 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常颖。
0: 寻十年生态发展之变，看锦绣山河，奇想万千。
19: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李颖。
1: 万里长江从青藏高原一路奔腾南下，来到我身后的位置，迎来了一个100多度的急转弯。滔滔江水由此掉头北上，浩荡东去，形成了万里长江第一弯的奇景。
19: 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朱叶。
2: 我现在呢正来到了赣鄂皖三省交界的长江九江段。
19: 四川广播电视台主持人王楚涵。
3: 此刻呢我正乘坐快艇行驶在江水之上。
19: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张赫。
24: 在我的右手边就是宽阔的奔腾的长江江面了，那这里呢也是长江奔流入海的最后一程。
19: 直播节目关注云南金沙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和沿江产业转型，集中呈现了十年来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生动实践。丽江市玉龙县石鼓镇党委书记孙文甫。
25: 近年来金沙江水质常年保持在二类水质，枯水期的江水就如白居易《忆江南》说的那样，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19: 丽江市华坪县委副书记李兴禄。
26: 芒果产业是华坪最大的特色产业，十年转型路是华坪守护长江上游生态转化生态红利的生动实践。
19: 云南广播电视台记者李颖。
1: 十年来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在云南深入人心，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画卷徐徐铺展。一江清水出云南是新的起点，江水奔涌向东，新的故事正在发生。
27: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省各地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9: 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老师带领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的同学们来到大理州消防救援支队开展主题党日活动，以红色教育淬炼初心使命，凝聚奋进力量。全体党员重分入党誓词，学生们表演红色课间操红梅赞，党员干部与青年学子互致敬礼，齐声朗读为民服务誓言，感悟革命精神。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学生沙志英。
28: 希望自己以后能够好好学习，好好努力，能做一个像他们一样有对社会国家有用的人。
19: 在大理云龙县，人们走上滇缅公路翁果桥，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云龙县文化研究人员张沙林。
29: 翁果桥和滇缅公路承载的是一方百姓的牺牲与坚守，是云龙人民危难时刻的不屈意志，精神永远不朽。
19: 在大理，99岁的抗战老兵郑桂金挂上勋章，回忆峥嵘岁月，祝福伟大祖国。抗战老兵郑桂金。
30: 祖国强大繁荣，这是我们老兵的心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
19: 昨天，百年乌家坝飞虎凌云纪念飞虎队成立暨首战升空昆明大捷85周年主题活动在昆明举行。1941年12月20号。飞虎队在昆明上空首战迎敌，击落9架日军飞机，大获全胜。作为飞虎队的主要基地和驼峰航线最重要的终点战机场，乌家坝在中国抗战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在位于昆明乌家坝中央公园的航记1922记忆馆内，人们驻足凝视飞虎队老照片、驼峰航线历史文献等珍贵史料，回望那段风雨同舟、浴血奋战的岁月。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会长朱俊坤。
31: 81年前的今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世界，而在之前，飞虎队已经在这片天空上为胜利打下了第一块基石。没有当年的浴血长空，就没有今天的岁月静好。
19: 怒江州贡山县开展铭记815历史时刻，更续云岭红色血脉青少年主题教育活动，通过抗战故事宣讲、红色书籍分享、非遗拓印体验等多元形式，
27: 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
3: 让红色历史走出书本，扎根青少年心底，让伟大抗战精神代代根续，永不断打。
4: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9: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0: 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都能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蒸汽眼贴，购买额外再送您一瓶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床亲肤柔软的夏凉被，一个电话多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11: 热点聚焦，把握新闻第一线，事件再近一点，随时刷新，总有新鲜。直击最关注，新闻进行时。
27: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昨天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网球田径青少年组比赛收官，当天呢，省运会共产生了84枚金牌，目前呢，昆明代表团获得了287.5枚金牌，位居金牌榜的榜首，玉溪、昭通分列2、3位。
5: 网球共决出16块金牌，传统强队昆明和玉溪表现出较强实力。田径决出男子甲乙组1500米、铅球女子乙组四项全能等项目19块金牌。在女子甲组1500米决赛中，怒江选手杨有娥以4分31秒49的成绩打破赛会纪录。此前，她已经在女子甲组800米决赛中打破赛会纪录。怒江代表团运动员杨有娥
12: 破了这个记录，还是挺开心、挺激动的。回去之后好好练，然后准备接下来的比赛，加油！希望我能站在更高的赛场上。
5: 在射箭、自行车、拳击项目中，玉溪射箭队斩获7金9银，打破5项赛会纪录。自行车队拿下公路男子甲组50公里团体计时赛第一名，时隔12年再度登上省运会该项目的最高领奖台。临沧拳击队在青少年组拳击项目中夺得2金1银，展现了运动员顽强拼搏、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省运会足球赛事组别从6个增至8个，参赛人数从800多人增长至近1800人，覆盖州市从14个拓展至15个，成为增强云南省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选拔、展示体教融合成果的重要平台。
27: 昨天，拥有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优质肉牛品种华西牛在昭通落地。该品种呢，将为昭通肉牛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注入关键种源新动能。昭通是云南省肉牛养殖重点大市，2025年全市肉牛存栏37.38万头，出栏16.21万头。伴随昭通小肉串产业走红，本地优质牛肉市场需求持续上涨，但本地肉牛存在品种老化、种源落后等问题，制约了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昭通市昭阳区腾旺养殖农民合作社负责人马敏晴：
13: 养牛的这一块吧，要做大做强，就必须还是要有那个好的种源。如果那个种源不好，它的那个生长周期比较长，还有就是那个爱生病。
27: 华西牛是我国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化肉牛新品种。该品种具有生长速度快、繁殖性能优、屠宰出肉率高等诸多优势，养殖20至24个月，平均体重可达690公斤，出肉率远超普通肉牛品种。昭通市昭阳区腾旺养殖农民合作社负责人马敏晴：
13: 华西牛这个品种吧，它的那个生长周期比较短，效益会比较好。我们也很期待这个华西牛就是落地，让给我们那个增加收益。
27: 为补齐种源短板，激活产业发展活力，昭通市农科院畜禽研究所积极争取国家级项目，让昭通成为云南省首批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华西牛在南方地区杂交组合筛选与推广应用的重点州市。今年全市计划完成首批华西牛动精改良繁育示范1000头次，采取科研单位加企业加地方政府加农户四方联动模式。昭通农业科学院畜禽研究所所长邓奇伟：
14: 下一步我们将稳步推进华西牛动精改良推广示范工作，构建优质核心肉牛种群，依托昭通火热的肉牛消费市场，带动农户提质增收，助推昭通肉牛产业强链升级，为建设农业强市注入坚实的种业力量。
27: 昭通市早熟苹果日前陆续成熟上市，较常规的品种提前20到30天，备受市场的青睐。据悉呢，2026年昭通市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呢早熟苹果的种植面积19.63万亩。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
4: 每一天的资讯精彩，由云南新闻广播开始。
6: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4: 对我而言，新闻的意义就是与世界连接的第一选择。每刻追寻，随心随行。爱上云广新闻，爱上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7: 国内方面的消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1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市场规模已经达到了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更多国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关注一组快报。
0: 15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在活动上表示，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据了解，15/5/17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作用持续发挥。目前我国进入迎峰度夏用能高峰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部分地区出现了阶段性高温热浪。为积极应对极端气候，做好迎峰度夏煤炭保供工作，煤炭行业充分发挥大型现代化煤矿和智能化煤矿优势，全国煤炭生产供应平稳有序。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张红表示，从主要耗煤行业看，今年前六个月燃煤发电量同比增长3%左右，在迎峰度夏顶峰发电供应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兜底保障作用。化工用煤同比增长7.3%，拉动煤炭消费需求平稳增加。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于8月9日至15日举行，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比赛分为两个正式比赛日，选手需在规定时间内解答涵盖算法设计、数据结构与程序设计实现等领域的信息学难题。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498.27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赵胜浩位列第三。
15: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27: 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怒江州、丽江市南部、大理州北部、宝山市、德宏州、楚雄州北部、昆明市北部和东部多云见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阵雨，局部中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8度，宝山阵雨，19到25度，楚雄多云转阵雨，18到28度，大理阵雨，18到24度，芒市阵雨，22到28度，香里拉阵雨转阴，11到19度，蒙自阵雨，21到30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4度，临沧阵雨，18到25度，泸水中雨，20到24度，普洱阵雨，19到28度，曲靖阵雨转中雨，18到28度，文山阵雨转中雨，20到30度，景洪阵雨，24到33度，玉溪阵雨，18到30度，昭通阴转阵雨，17到28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7到28度。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云南新闻广播。

0: 与康复同行。
1: 新闻在您耳边，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专业、权威、客观，云南省知名医院百名专家在线，专注生产高品质原创健康科普，身边的好医生，护航健康人生路。云南新闻广播，名医驾到。
2: 弘扬养生文化，倡导健康理念，健康生活。本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纯公益养生节目《健康生活》，我是主持人子云。本期节目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呢是节目播出的第612期。咱们今天的直播间呢，专门请到了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医师，跟大家呀讲讲类风湿在身体中发出哪些预警信号，治病最容易。

0: 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免疫分会临床免疫分会第一、第二届副主任委员，从事风湿免疫性疾病诊治30余年，擅长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痛风、骨关节炎等风湿免疫性关节病的诊治，系统性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皮肌炎、多肌炎、系统性血管炎等多器官受损的风湿免疫疾病的诊治。张准您好，欢迎您做客健康生活节目。
1: 子英好，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的张红医生。
0: 欢迎您张主任。很多的患者呀，确诊了类风湿之后，踩进各种的治疗误区，硬生生的把轻症拖成了关节畸形。在临床上呢，哪些错误做法是加速关节损毁的主要元凶？请主任详细的盘点一下好吗？
1: 好的，子英，从事风湿免疫诊疗30余年，我见过大量本来可以平稳控制的类风湿患者，因为认知的错误持续加重病情。临床上90%的致残病例都源于以下6种的这个错误方式。第一大误区呢，只是吃止痛药缓解疼痛，不用改善病情的药物。很多患者疼痛吃了药不痛就立即停药，关节内部的炎症持续存在，骨骼一天天被破坏，属于典型的治标不治本。止痛药呢，只能作为急性期的辅助药，不能作为类风湿长期控制的核心药物。第二大误区呢，就是症状好转了，关节不痛，自行停药减药，擅自停药后免疫紊乱反弹，炎症再次爆发，且每一次的复发骨侵蚀都会加重一层，反复停药反复发作，关节的畸形就会速度翻倍。部分患者自行减半药量，药物的浓度不足，无法持续抑制滑膜病情的慢性进展。第三大误区呢，是迷信偏方理疗保健品，拒绝正规的西药治疗。市面上大量根治类风湿中药粉、艾灸理疗套餐，部分的非法偏方违规添加了激素，短期服用关节快速不痛，患者误以为效果极佳，长期滥用激素会诱发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血糖的飙升、胃肠道的出血，一旦停药呢，病情又全面反弹，且出现多重的药物副作用。
0: 哦，是这样。那许多的患者呀，都惧怕西药伤肝伤肾的，硬扛着疼痛拒绝用药。主任，您说这样做对吗？
1: 其实在临床中，医生会根据患者的肝肾功能、血常规来调理或者是调整药物的种类、剂量。初期可能每1到3个月复查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出现轻微异常可及时调整方案，规范监测药物的副作用就可控了。反观长期放任类风湿不治疗，持续的炎症会损伤肾脏、心肺，还有就是骨骼，带来全身的伤害，远大于规范治疗的轻微药物风险，因噎废食反而得不偿失。
0: 主任呢，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位患者，他关节疼痛之后啊，家务活也不怎么干了，走路小心翼翼的，整天呢不是躺着就是坐着，也不下去走走，害怕呢关节磨损。您说他这样做对吗？
1: 子云啊，关节疼痛急性期短期休息是正确的，长期卧床不动手脚会造成关节囊挛缩、肌肉萎缩、关节僵硬、粘连速度大幅加快，即便后期炎症控制也会丧失正常的活动能力。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忽视复查，不监测炎症指标，凭体感来判断病情。其实我们的关节疼痛程度和骨骼的侵蚀速度不一定同步，部分患者呢疼痛感轻微了，但血层 C 反应蛋白还在持续的偏高，滑膜依旧在破坏骨骼。
0: 张主任刚才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了六大误区，真的是句句戳中了很多患者的通病啊。很多人呢都是这么一步步的把我们的身体给拖垮的。那咱们听众呢最关心的问题来了，类风湿突然急性发作了啊，比方说关节又红又肿的，疼的受不了，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处理步骤是什么呢？发作急性期能不能直接加用长效的抗风湿药呢？在家怎么做能够缓解疼痛呢？主任请。
1: 好的，类风湿急性活动期呢是核心原则制动休息，那么抗炎镇痛、温和的护理、暂缓调整长期的抗风湿药物，步骤呢是 分底下五步啊。第一步呢，就是减

0: 少发病的关节浮肿，抬高患肢充分的制动。
1: 那您的意思是不是双手肿痛的时候减少抓握重物呢？
0: 哎，对的，还要注意避免洗衣、拖地、拧毛巾。膝盖、脚踝肿痛的时候，减少走路、下蹲、爬楼；平躺的时候，高枕，抬高下肢，然后促进一个血液的回流，减轻肿胀。严禁强行拉伸，暴力活动会增加加重滑膜的充血水肿。第二步呢，局部冷敷消肿，禁止热敷、艾灸、大力按压。急性的这个红肿的阶段，热敷、红外线揉搓、按摩会加速局部的血液循环，炎症的渗出会加重，肿痛会持续更久。
1: 那正确的方式是怎么做的呢？
0: 用无菌的纱布包裹冷冰袋，冷敷关节。单次呢，10到15分钟，每天2到3次，收缩血管就会减轻肿胀灼热感。仅缓解期的关节僵硬无红肿的时候，可以短时间用温水泡手泡脚。第三步呢，就是遵医嘱呢，短期使用抗炎药物，就是止痛药了，快速控制急性炎症。所有的药物必须在风湿科的医生指导下用。根据胃肠道的情况、血压、肾功能来选择这种药物的种类，不要自行添加或者是叠加止痛药物，避免胃肠道的出血、肾脏的损伤。那么第四步呢，就是稳定期长效的风湿药物的维持。
1: 如果患者正处在急性期，怎么调整生活饮食来规避诱发呢？
0: 发作期呢，避免生冷刺激的这些饮食，还有高油高脂的饮食，减少这个牛羊肉等重炎症的食物，注意全身的保暖，避免空调冷风直接吹手腕和膝盖，保证每天充足的睡眠，禁止熬夜劳累。熬夜呢会加重免疫的紊乱，拉长急性期的时长。每日呢温水少量，多次饮用，促进代谢。急性期的疼痛完全消退以后，才是类风湿治疗的核心阶段。那就是长期规范的免疫抑制治疗，从根源减少复发，阻止骨破坏，这一步也是区分轻症自残患者的关键。
1: 哦，是这样。原来呢，关节的红肿疼痛的时候啊，不能够热敷，也不能够大力的揉，很多人呢都做错了在这一点上啊。那么急性期稳住了之后，长期规范吃药才是重中之重。不少刚刚确诊类风湿的朋友啊，心里特别的焦虑，想问问我们的主任呢，哪些人必须长期坚持吃药控制病情？病情控制到什么程度，才算达标？药要吃多久？有没有机会停药？啊，等等这些问题啊，麻烦您把规范用药的标准给大家讲清楚一些。
0: 子莹，类风湿不存在统一的用药方案，需要风湿科医生根据关节受累数量、炎症指标、有无内脏的并发症，还有就是年龄、肝肾功能等个体化的来制定。那么以下人群呢，必须立刻的启动规范治疗，不可单纯的依靠生活调理。需要长期服药的病人，这些范围是哪些呢？第一个呢，就是明确有对称性的多关节的肿痛。那么沉降时间呢是要大于1小时，类风湿因子，还有就是抗 CCP 抗体，再有就是影像学的提示有滑膜的增生。第二呢就是关节已经出现活动受限，类风湿的皮下结节，再有就是影像学检查可以看到关节间歇的狭窄、骨侵蚀，合并全身的症状，类风湿性的贫血、间质性肺病、血管炎、肾脏的损害。每年反复发作3次以上，间歇期呢关节依旧是隐痛僵硬。再有就是青少年育龄期女性发病，类风湿进展的速度更快，建议尽早的用药干预。
1: 那么，在临床上，类风湿病情的控制两大核心的目标或标准是什么呢？
0: 那么临床症状达标呢是持续性没有关节疼痛，沉降时间呢要小于15分钟，日常的穿衣、吃饭、行走不受限。没有持续的乏力，也没有低热。再有就是化验指标达标，就是血沉、C 反应蛋白要回落到我们正常的参考值范围。类风湿因子的低度往下走，就是持续的下降，但是大部分病人可能达不到正常。只有同时满足症状指标双达标，才能阻止我们的骨骼持续性的侵蚀，避免关节的畸形。
1: 那么，关于用药时间与停药的问题呢？也是患者比较关心的问题啊。想请张主任呢，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方面，好吗？
0: 好的，子莹，轻症。

0: 更早期的类风湿呢，是没有骨侵蚀，无并发症，持续达标稳定1到2年，可以在医生的监测下逐步的减量，极小量的维持，不可直接断药。中度的类风湿呢，就是少量的骨侵蚀，偶尔复发，需要3到5年规范的维持治疗，指标长期正常以后呢，缓慢减药，多数呢需要低剂量的药物长期维持。重度的类风湿明显骨畸形，肺部有并发症，需要终身小剂量的药物控制。暂时停药呢，大概率短期内会全面复发，增加一个内脏的损伤。很多患者呢会追求彻底断根不吃药，目前的医学手段无法完全根治自身免疫的紊乱。类风湿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属于不可控制，也不能彻底根除的一个慢性病。规范用药下，患者可以长期实现无症状，关节呢可以完整，和健康人一样的生活，无需过度的恐慌，药物依赖。
1: 不少的听众呢都有这么一个心结，总想着彻底断根不吃药。这下呀，听完了也能够放下顾虑了。类风湿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好好的吃药就能够正常的生活。还有一类患者呀，明明每天按时吃药了，关节还是反反复复的肿痛，总怀疑药没用，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怎么调整才能够稳住病情，减少发作呢？主任。
0: 服药后依旧频繁发作，并非药物失效，大多是下面五种不可控的原因啊。逐一调整后，80%以上的患者可以实现长期的稳定不发作。一个呢是药物的剂量不足，没有规律服药，没有达标的剂量啊。第二，服药期间持续存在诱发炎症的不良生活习惯。
1: 您说到这儿啊，我突然想到，是不是这种情况，一边服药，一边长期熬夜受凉，过度劳累呢？
0: 是的，频繁的接触冷水，大量摄入油炸辛辣的食物，持续的刺激免疫系统紊乱，让药物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第三呢，就是没有定期复查血常规、肝肾功能，药物的适配性差。第四呢，没有同步管控基础病，全身的炎症持续存在。
1: 是的，像这个类风湿啊，常常会合并高血脂、肥胖、糖尿病、甲状腺等等这样的疾病。那这类慢性病会持续升高体内的炎症的水平啊。
0: 是的，需要同步控制体重、血糖、血脂，才能降低整体的炎症负荷，降低关节的发作频率。那么第五就是没有配合健康的锻炼，关节循环差，炎症一堆积。
2: 健康是金，平安是福，有健康才有未来，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现在类风湿发病越来越年轻化，20到40岁的女性啊是高发的人群，长期熬夜、受凉、压力大、久坐不动，全都是诱发的因素。类风湿会持续慢慢的侵蚀骨骼。哪怕没有痛感，滑膜症状也可能一直在破坏关节，拖延不治，乱用偏方，自己随便停药，最后啊，只会手脚膝盖变形，连日常的自理都困难。今天呢，我们跟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张红主任学习了类风湿早期识别、规范用药、急性期应急处理、居家养护等科学管控等知识。这里是云南新闻广播的健康生活。我是子云，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2: 提升公民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健康生活。云南新闻广播每周三2点半，诚邀一线名医专家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接下来呀，咱们进入到听众答疑环节。在后台呀，我们的微信平台积攒了不少听众的提问，我挑选了几个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请张主任解答一下。
0: 哎，好的。
1: 我看到这位朋友，听众老周是这样说的：得了类风湿，是不是这辈子都断不了药了？常年吃药，会不会把肝肾给吃坏呢？
0: 好的，先解答停药问题。类风湿无法彻底的根治，多数患者呢需要长期低剂量的一个维持。那么是先症状稳定后，多年可在医生的监控下呢来减量， 那么我们不建议自己断药啊。关于肝肾损伤，正规风湿科医生会根据肝肾功能匹配药物，初次患者1到2个月复查肝肾功能，

0: 指标异常及时调整用药物的种类、剂量，绝大多数患者长期服药，肝肾功能指标是可控的。
1: 好，非常谢谢主任的回答。那刚才呢，通过主任的回答呢，我们了解，相比较而言呢，规范服药的好处远大于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啊。那最后呢，请您来回答小林的提问。他说呀，生完孩子查出了类风湿，担心吃药会影响身体，能不能只靠饮食理疗来调理呢？不吃西药可以吗？
0: 你好，小林。产后激素波动容易诱发类风湿，而且呢，年轻女性病情进展的速度会比较快，仅依靠饮食理疗只能临时缓解僵硬，无法抑制滑膜的侵蚀骨骼。如果有备孕哺乳的需求，提前要告知医生，医生会选择孕期、哺乳期安全的抗风湿药物，制定专属的温和方案，不要单纯拒绝药物治疗，耽误最佳的治疗窗口期，那会提前出现关节的变形。
2: 健康小贴士。
1: 听众朋友，得了类风湿啊，除了遵医嘱规范用药之外，平时居家养护日常习惯对于稳住类风湿呢也是特别的重要的。在节目的最后健康小贴士环节呢，请主任从饮食、保暖、运动、作息这四个方面啊，给咱们的类风湿病友一套长期有用的居家养护方案，可以吗？
0: 好的，子云。那么，药物是控制炎症的核心，长期健康管理是稳固疗效、减少复发的基础，四方面的坚持到位，能大幅降低发作的频率。第一呢，就是饮食调理，抗炎为主，多摄入天然的抗炎食材，比如说深海鱼、西兰花、菠菜、番茄、樱桃、坚果，富含不饱和脂肪酸、抗氧化的物质，减轻全身的低度炎症。优质的蛋白可以选择鸡蛋呐、低脂牛奶、豆制品来修复关节软组织。第二呢，就是严格减少粗盐食物，比如说是油炸食品、肥肉、高糖甜品、奶茶、烈酒、酒精会直接诱发免疫波动。白酒、啤酒、红酒我们都禁止。少吃辛辣刺激腌制食物，加重身体水肿、关节的肿胀。那么第三呢，是骨质疏松的防护。类风湿关节炎长期会加速这个骨量的丢失，日常呢多摄入高钙的食物。第二个大点呢，就是关节保暖，规避冷水、冷刺激。第三呢，就是分阶段科学的运动，急性期呢静养，缓解期呢就是康复的训练喽。第四呢，作息规律，稳定内分泌和免疫系统。
3: 胃病要先防，健康要管理。FM 1058，名医驾到，百名专家在线，解您健康烦忧。您的身体也需要排除故障，才能超长里程，一路无阻。
1: 今天的节目啊，马上接近尾声了啊，特别感谢张红主任。节目中，我们的专家从头到尾的给咱们把类风湿的相关知识讲得明明白白，从发病的原理、分期的预警到急性期的处理、用药标准、居家养护，全都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能用得上的干货。今天的话题，别让类风湿毁掉你的关节，第二部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感谢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风湿免疫科张红主任带来的专业分享。下面呢，我来预告一下下一期健康生活节目的话题内容。
4: 节目预告，
1: 听众朋友，在下周三我们将邀请到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高嫦娥博士。下一期的话题是养生迷雾，雾花难辨。请您继续关注8月19号的健康生活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4: 如果输了健康，赢了世界又如何？
2: 有健康才有未来。
4: 打好健康四大基石，合理膳食，适当运动，戒酒限烟，心理平衡。
2: 设定一个健康目标，
4: 期许生活无限美好。

0: 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一。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0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3: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4: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3: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6: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治安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8: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9: 接下来是好视力的广告时间了，下面这个消息特别重要，好视力26周年庆的大型补贴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为了帮助更多听友改善眼睛问题，最后特拿出1000份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效果。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疲劳，现在拨打400-608-6599，通通都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为止，400-608-6599。这人一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了一层雾，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一个人都不敢出远门，非常影响生活。建议您一定要抓住最后机会，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8-6599，它里边添加了丹参、石斛、密蒙花、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还搭配了先进的促渗技术，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到眼底，用完明显感觉眼前一亮，非常滋润舒服，轻松透亮，再去看远看近都轻松多了，手机电视看半天都不累。最后提醒一遍，今天只要是咱们云南的听众，10分钟以内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除了多送78元眼贴，购买还额外能享受中老年特惠补助，每人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周年庆最后一波福利，送完不再有，大家赶紧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以上是广告内容。
2: 一脉相承的听觉品味，由心而生的价值触动。云南新闻广播，打造高品质信息传播旗舰媒介。选择合作共赢，选择云南新闻广播，用最直接的方式创造影响力。广告垂询电话400-643-3918。
1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感受新变化，发现新云南，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节目哈。
10: 改变在云岭大地不断上演，给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带来无限惊喜和骄傲。有一种幸福叫生活在云南。
9: 生活在云南，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水果的运输。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公司了解到，截至8月12号，中老铁路今年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已突破20万吨，同比增长11%。
11: 8月10号，一列满载榴莲、山竹等热带水果的蓝莓快线冷链班列驶入磨憨站。这标志着今年经中老铁路运输的跨境进口水果累计超20万吨，其中榴莲运输超过18.62万吨。面对旺盛的运输需求，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提前统筹部署，磨憨站主动与老挝磨丁站对接，统筹调配装卸、物流、查验资源，实现两国铁路无缝衔接。口岸全面推行自动制单，各联检部门实行7×24小时全天候通关，大幅压缩通关时间。国铁昆明局普洱车务段客货管理科副科长陈义杰：
12: 今年以来，跨境水果运量屡创新高，单日入境水果最高达到3941吨。我们升级了起运地提前申报功能，形成了铁路餐单加企业申报加海关审单的三提前协同模式，实现了即到即检、即检即放，口岸通行效率显著提高。
11: 针对生鲜货物运输时效要求高的特点，国铁昆明局集团公司成立运输专班，开通生鲜货物绿色通道，实行优先取送、优先对位、优先挂运，确保鲜果运输零等待。在多方协同联动下，目前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已实现常态化运行，东南亚优质水果最快3天即可直达中国市场，从果园枝头到百姓餐桌的距离被大幅拉近。国铁昆明局磨憨站货运员高亚敏：
13: 查验工作组织时，我们把保鲜和时效放在第一位，通过对全流程的优化，现在单列制单时间已压缩到10分钟以内。这种高效的冷链运输让水果的损耗降到了最低，也增强了对国内外贸易商的吸引力。
11: 通道畅，贸易兴，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跨境货物运输势头强劲，已成为东南亚水果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枢纽。
9: 再来关注一下航空运输方面，今年前7个月，昆明长水机场海关共监管进出境旅客237.6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其中7月进出境旅客31.6万人次，环比增长7.8%。随着越南富国岛、韩国青州多条国际航线的开通，以及国际转国内通城通道启用，昆明长水机场口岸实现国内转国际、国际转国内、国际转国际、国际通。

0: 程业务流向全覆盖，通关中转效率持续提升。截至8月13号，河口口岸今年出入境人员突破400万人次，同比增长5.24%，日均通关近1.78万人次，单日最高突破2.3万人次，出入境流量位居云南省对外开放口岸首位，持续释放对外开放活力。
1: 得益于中越旅游合作年的启动，越南游客赴华旅游持续升温。繁忙有序的通关场景成为中越邻里和睦、互通相融最生动的写照。河口瓜豆旅行社导游杨波：
2: 中国云南四季如春，生态风景、民族文化很有特色。如今在越南来中国旅游成了一件很时髦、流行的事情。特别是夏天，许多越南人选择来这边避暑。
1: 越南游客阮世红：
3: 我很期待这次的中国之行，想去看美丽的风景，去中国的美食，感受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
1: 今年以来，河口边检站共查验出入境旅游团20440个，跨境旅游人数达25.66万人次，持续攀升的客流有效带动了边境旅游、住宿、餐饮、护士贸易等第三产业发展。河口边检站执勤二队民警李旭：
4: 面对高位运行的客流，河口边检站立足口岸实际，坐实勤务保障，优化便民服务，全面推广跨境旅游团网上易申报系统，结合外籍旅客通关需求，联检大厅常设多语种引导岗，配备实时翻译设备，打破语言屏障，提升外籍旅客通关体验，为沿边对外开放提供了安全顺畅的通关保障。
0: 昆明市入选全国首批开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后，中央财政将在2年内投入4亿元资金，重点支持昆明培育多元化消费场景，激发消费潜能。如今在昆明沉浸式感受一场滇文化盛宴，逛一逛新开的标志性首店，让人愿意留下来的理由变得更多了。下午4点，在昆明滇池西岸的融创文旅城，已经有很多顾客在挑造型、做妆造。昆明市民杨女士：
5: 这个的话是贵妃妆。
0: 马来西亚游客叶女士：
6: 因为马来西亚没有，就算有也没有这么多的妆造场景，也没有这么逼真。
0: 妆造只是体验的第一步，顾客以盛装奔赴的将是晚间一场集演艺、美食于一体的盛宴。绝宴项目负责人赵岩：
7: 看得见古滇场景，听得见古滇故事，品得到特色新滇味，真正让传统文化从被动观赏变成可体验、可沉浸、可消费、可传播。
0: 湖南游客黄女士：
8: 是个很不错的体验，然后这种形式也很创新，也有创意，也很有云南的特色。
0: 让消费变成体验，让体验变成记忆，绝宴弥补昆明高端餐秀的空白。已入选昆明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昆明市正以4亿元专项补助资金精准滴灌48个试点项目。在昆明老街，中华老字号建新园今年5月完成店面升级，更好地融入周边的历史建筑。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9: 现在很多的客人进了我们的店，不是忙着吃米线，而是先完成拍照打卡这个标准动作。
0: 老字号讲述新故事，建新园携手云南最早的咖啡店南来盛，拓展全新消费场景。昆明建新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邓浩京：
10: 将会推出全新的米线加咖啡的云南伴手礼，将滇味从餐桌推向消费全场景。
0: 更多首店落地，打造着昆明潮流消费风向标。鸿蒙智行云南首家超级体验中心落户昆明万象城，与传统 4S 店不同，这里更像一个集展示、体验、社交为一体的空间。汽车、3C 数码、全屋智能跨界融合，让消费者直观感受人车家的互联。云南卓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润元：
11: 这个店呢，不仅仅是在卖车，卖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整个鸿蒙生态。
0: 预计昆明市三新消费试点项目全部落地后，将直接带动区域投资超100亿元，新增就业岗位数千个。昆明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副处长张晓：
12: 推动消费业态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常态化、沉浸式、具备社交打卡属性的

0: 特色消费载体，依托花茶菌咖本土资源，打造一批全国独有、辨识度极强的特色消费新场景，形成三星试点昆明模式。
1: 近年来，昆明市呈贡区将大健康产业作为首位产业重点培育，龙头企业加速集聚，产业版图持续拓展，产业规模连年攀升。从占地千亩的现代化物流中心到链接城市的空中生命通道，数字技术正在重塑这片热土上的大健康格局。近日，本台记者走进呈贡多家大健康企业，从智能化物流仓库到无人机急救配送，实地感受产业发展新速度。
2: 走进九州通物流中心，无人叉车来回穿梭，潜伏式 AGV 个头不大，却可以灵活搬运成吨的大件货品。员工手持终端便可实时核对药品批号，数字化让整个仓储实现了全程可视化。云南九州通物流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魏立军：
3: 管理层坐在调度中心里面，可以整个屏幕上看到每个单据的节点在哪个地方，车辆在哪个地方，司机有没有疲劳驾驶，调度中心它是全部可视化的。
2: 作为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布局云南的核心项目，这个物流中心从卸货到出库智能化贯穿了整个环节。魏立军：
3: 效率有个质的提升，整个物流中心的药品的存储全部都是可视化的，这样就是符合国家的 GSP 的一个管理。我们2025年的产值的话大概是12.5亿，未来3年的话我们可能要做到30亿。
2: 在云南白药集团云南省医药有限公司物流中心的停机坪，无人机配送正在为急救药品插上翅膀。公司配送经理周顺阳：
4: 面对急救订单，传统的地面配送实际上很难达到极致的一个时效，我们通过创新的引入整个无人机的一个配送，在时效上提升至少60%以上，成本节约上呢，比传统的地面配送大约是节约15%到20%。我们预计整个项目全面铺开之后呢，年减碳的排放应该是40吨左右。在整个场景的应用上，我们也会逐渐的拓展到院区之间以及院内科室间的一个窗对窗的一个配送。
2: 在昆明南站旁，新加坡彭瑞利集团打造的昆明彭瑞利健康城正拔地而起。项目总建筑面积约56万平方米，覆盖国内及南亚、东南亚客群，可一站式满足多层次康养、医疗、商旅、旅居需求。昆明彭瑞利康养社区院长宋祥英：
5: 养老护理的板块呢，设置的床位呢，大概是2100张，覆盖了旅居、自理、半自理以及失能和失智的一些客群。医疗的板块呢，我们打造的是一体化的综合医院集群，这有康复医院、护理院和综合医院，也为周边的居民以及我们在住的长者呢提供就近以及便捷的医疗保障。
2: 作为昆明大健康和生物医药产业核心承载区，呈贡区依托优质气候生态、大学城科创人才、面向南亚东南亚枢纽区位等比较优势，持续完善生物医药研发制造、医疗服务、康养配套全链条生态，同时抢抓低空经济、银发经济、数字物流的发展风口，推动大健康生物医药产业打破业态边界，积极培育空中医疗救援、智慧医养、医药数字化流通等融合应用场景，全力打造云南省生物医药与医养产业高地。目前全区规模以上大健康生物医药企业达47家，2025年营业收入接近500亿元，占全区生产总值的60%以上。呈贡区卫生健康局党组书记张杰：
6: 目前辖区聚集了云南白药、昆明科林生物、九州通西南总部、彭瑞利国际健康商旅城、泰康之家等一些头部企业项目，构建起研发、生产、流通、应用完整的产业闭环。下一步，我们将对大健康生物医药产业持续强烈、严厉不懈，深化高效科研转化，依托独特的资源和气候优势，全力打造全省生物医药与医药产业的新高地。
7: FM 105.8，发现新云南之非常云南，带你了解一个不一样的彩云之南。

0: 始建于1936年的云南变压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前身是中国资源委员会中央电工器材厂四厂，是奠定中国电力工业的重要基石。自2021年6月整体搬迁至昆明经开区新厂区后，得益于四区叠加的优势加持，产品横跨高铁、电网、光伏三大场景，海外布局延伸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企业正朝着全球高原型变压器与电气化、铁路牵引变压器技术引领者的愿景稳步前行。来听报道。
1: 走进云变电器的标准化洁净生产车间，工作台上硅钢片从裁切到叠装再到成型，加工流程一环扣一环，在工人们的巧手组装下，这些牵引变即将装配在渝昆线上。云南变压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营销中心主任杨林：
2: 在这铺的高铁用的一个牵引变压器，渝昆线全线的牵引变压器都是我们的，因为我们是从1984年就开始生产第一台牵引变压器，现在我们的铁路牵引变压器在全国市场占有率是第一的。
1: 目前企业每个月要交付各类变压器超过70台，有的产线新订单甚至已经排到了2027年，而与此形成正比的是年均20%以上的销售增速，今年预计将突破20亿元。
3: 这个大厅主要承载的就是牵引变，也有电力变，还有新能源风力发电这块的变压器。
1: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就是这是全国海拔最高的500千伏变压器屏蔽试验大厅，350兆伏安大容量高原光伏变压器正在做出厂成套性能检测。试验中心试验员李大兵告诉我们，雷电冲击、公平耐压等测试都可以在这里完成，虽不花哨，却直接关乎设备能不能在高海拔环境下稳定安全运行。
3: 我们主要就是见证我们出厂的这台变压器满不满足国家标准，满不满足业主的技术协议要求，满足这些条件以后，它才能发货出厂。
1: 技术的积累最终转化为市场的认可。如今云变电器的产品不仅驻守在渝昆高铁、中老铁路、京雄高铁等国内重大铁路沿线，还落地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埃及轻轨、埃塞俄比亚亚吉铁路等一带一路项目。企业手握144项专利授权，牵头编制6项高原变压器国家标准，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以及云南制造业单项冠军。云南变压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波：
4: 公司正在积极地构建覆盖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非洲的全球化销售网络。超高压500千伏将成为“十五五”规划发展的重头戏，弥补云贵高原超高压生产制造的空白。未来3年将加速我们智能化升级，推动传统输配电设备向数字化、物联网方向的转型，拓展在 AI、大数据、算力中心等新基建领域的客户，加快推进光储充运一体化的智能消灭的研发，布局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新赛道。
0: 今年中高考昭通市满载成果，33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录取人数稳居全省第二，中考平均分较去年提升21.8分，合格率、优秀率大幅跃升。教育强势如何在大山深处托举起未来的希望？系列报道《昭通教育强势，让每个孩子都发光》，今天播出第一篇，带您走进多所高中，探寻教学质量快速攀升背后的突围密码。
5: 办学仅10年的镇雄城南中学，今年22人被清华北大录取，全省前50名占9席。2019年首次高考至今，已有80名学子走进顶尖学府，一本率稳定在90%以上。奇迹的起点源于一份朴素的教育情怀。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校长胡克周：
6: 教育的成功，首先是思想道德教育的成功。
7: 我们要教孩子对学习产生一种快乐感才行。孩子们学习快乐的源泉是鼓励、赞赏、成就感。
5: 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教师周增伟：

0: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引导者和参与者，问学生你需要我做什么，然后我给他提供什么，啊，就变成了自己想学、想去成长、想去汲取知识这样的一个过程。
1: 在德育上，感恩教育细水长流。高一入学写下十个优点和十个缺点，三年间扬长纠偏，激发内生动力。从校长到学生，人人都是主人翁。北京大学录取生周雨涵，
2: 班主任强调感恩呢是源源不断的动力。
1: 清华大学录取生王宏宇，
3: 告诉我们要爱国家、爱家乡，还要回报社会。
1: 而在鲁甸实验高级中学，则走出了一条教研兴校之路。鲁甸实验高级中学校长阮金阳，
4: 我们的办学理念主要就是教研兴校，我们是走这个高校课堂的模式啊，我们所使用的这个资料都是我们自己编制、自己去印的。
1: 学校每日组织集体备课，课堂推行导纲加限时练模式，当天做当天讲。课堂上学生先自主做题，再小组讨论，让每个学生各有所获。鲁甸实验高级中学教师马潇，
5: 讨论小组解决，解决不了的我们课堂上面再统一来讲解。
1: 严格管理与婚情守护并行。学生刘自勇高二时查出重病，学校发起募捐，老师定制复习计划，同学轮流照顾，高考期间专车接送，校领导全程陪同。最终他以622分考入西南交通大学。一花独放不是春，两所学校的成功并非孤立，而是昭通系统化布局的结果。针对普通高中优质资源不足、区域质量不均衡的现实，昭通按照一个龙头引领一片区域、一个盟主带动一批学校的思路，遴选市第一中学、镇雄城南中学、云天化中学三所龙头高中为盟主，分片区组建覆盖全市72所高中的三大教研联盟，市级财政每年安排300万元专项经费保障运行，形成盟主牵头负责、盟员轮流坐庄、资源一体联动、质量共同提升的机制。2023年以来，累计开展教研活动100余场，同时组建9个学科中心教研组，系统开展高三诊断性检测和质量分析。精准分析每一所学校的短板弱项，常态化组织教学试导和专题讲座，层层压实备考责任。这份耕耘最终惠及万千家庭。曾几何时，昭通学子东奔西跑，异地求学，如今家门口就有了好学校。过去一年，昭通高中教育多项核心指标实现历史性跃升，特控率、本科率比2025年分别提升2.24、5.27个百分点。特控率超40%的学校达15所，全市高中教育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态势。
6: 好，发现幸运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段广告的时间了。广告之后回来，持续关注更多热点新闻。

0: 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 喂，对，我是车主，要挪车，我和朋友在家里喝酒呢。好好好，我让家里人过来一下，您稍等啊。
2: 老刘，你等一下，我让儿子先去把车挪好，一会儿他开车送你回家。
3: 嗨，咱俩还客气个啥，我骑着摩托车来的，一会儿我骑上心爱的小摩托就回家了。
4: 那可不行啊，老刘，在小区道路也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两轮三轮摩托车都属于机动车，酒后驾驶摩托车一样要受到处罚。
0: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经历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6: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2: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3: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4: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3: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4: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3: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5: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23: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21: 准备。
5: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0: 美在旋转。
23: 大扫除啦！
19: 我来拖地，
22: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是，元帅，我有一事不明。健康城内街道宽敞，为何不在原地躲避啊？
1: 健康城乃繁华之地，街道两旁高楼林立，还有广告牌、电线杆、烟囱等，极易被震倒。砸下来肯定会引起伤亡。咱们人多，一定要找那开阔之地躲避。元帅，话快护住头部。
2: 元帅，很多重要东西都还在将军府里呢，要不要赶紧去把东西转移出来？
1: 万万不可，说不定还有余震。 等情况完全稳定下来，才能进入室内。
3: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地震切勿贪财物，远离高楼莫进屋。

0: 感受灵动的山水，欣赏惊艳的风光，体验多彩的民族文化。这里正在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这里是云南。您正在收听的是《发现新云南》。
1: 用点滴细节，还原生活的温度，以电波的力量，共度每一个寒暑。暖心携手，迎接阳光。民生服务站，给你最长情的陪伴。

0: 好，广告之后回来，我们持续关注民生服务站，来说一下野生菌的动态哈。云南野生菌上市的高峰已经到来，木水花交易中心每天人流量超过30,000人次，大批游客奔赴而来，市民扎堆囤货，热闹程度堪比春运现场。
1: 我所在的位置是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那每年的8月份，也就是暑假期间，云南的菌子市场就会迎来最最火爆最热闹的一个时间段。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目前每天的鲜菌上市量已经超过了500多吨，那这个时间段呢，就会有大批的省外的这个旅客，还有本地的食客，然后来体验云南这个菌子季的一个魅力
2: 啊。我们从北京过来的，特别好，我就是奔着这儿来的，因为没见过，我们是北方的嘛，特别接地气，首先是，然后种类特别多，而且我感觉摊主都挺好的，因为我拍了好多照片，
3: 比较神奇，我没见过这种车尾的摆摊的，我有过来体验一下，也自己挑了一些。
1: 现场买的感觉怎么样？
3: 只要能自己挑吧，你要我说就是比较有意思吧。
4: 此刻的木水花市场人山人海，堪比春运大战，四面八方都是赶来追鲜的食客，气氛沸腾到了极致。摊位上一眼望去，遍地山珍，各色野生菌层层叠叠铺满整个大厅，鲜活质感直接拉满。
1: 那我们也从市场方了解到，这个车尾菌摊啊，也是从市场成立以来到现在的保留的一个特色的亮点，已经有20多年的一个历史了。然后它最好玩的就是，首先它非常的新鲜，菌子都是当天中午菌商们从山上采摘后，然后它基本上晚上就可以上桌，然后是可以吃到最新鲜的菌子的一种方式。像比如说在我身后这处可以看到，整个通道上铺满了几十种就是刚刚下山的鲜菌，买家就是围在这个菌筐旁边，然后非常的有烟火气，非常热闹。
5: 这个叫火把鸡枞，来自楚雄陆丰刚下山，从山上到这里就是3个小时左右。这个鸡枞啊，就是说每到火把节前后它就会大批量的出，每一坛的话，多的话它有70-80朵，100多朵都会有。炸油也好，煲汤也好，它都很不错，它味道偏甜。
6: 今天我买的多，买了20斤，菌子季节了，好好天天吃，
1: 就是天
6: 天
1: 吃是吧？
6: 对对对，天天吃。
1: 抓紧吃。
6: 对对对，因为这个很短暂。
4: 市场方介绍，步入立秋后，按惯例正值鸡枞菌大量上市，菌肉饱满，滋味鲜甜，品质售价都是全年最值得尝鲜的阶段。此外还有老少皆宜的青头菌，口感脆嫩的谷熟菌，平价鲜美的鸡油菌等众多野生菌都迎来了年度低价。

0: 像青头菌的话，基本上便宜的能卖到50块，像高好一些的话，基本上在130到150左右。最便宜的话就是皮条，还有这个珊瑚，这类菌的话，价格是从几十块钱，基本上就是在几十块钱上下浮动。
1: 此外，受降雨量影响，牛肝菌类的供应量出现明显下降，叠加全国游客需求量爆棚，牛肝菌类只要一亮相就被抢售一空。
0: 但因为现在的雨水和这个气温达不到，牛肝菌现在上涨的比较明显的话，就是红松、箭手青，它这个价格从低的到200块钱到700块钱不等。
2: 今年暑期，云南各地整合工会、共青团、教育等多部门力量，用制度保障托底，用特色课程赋能，用志愿微光暖心，构建起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服务体系。
3: 今年暑期，全省129个县市区总工会聚焦职工需求，开设“惠暖春芽”爱心托管班，面向3至12岁幼儿及小学阶段职工子女提供托管服务。各地推行工会减免加机构让利加个人自负成本分担机制，最大限度降低职工育儿负担。在昭通市永善县，暑期留守儿童集中托管班在4所学校同步开班，为1096名学生开启安全充实的暑假时光。昭通市永善县学生家长杨梅。
4: 不仅孩子作业有老师辅导，还能学点兴趣特长，我们家长省心多了。
3: 文山州麻栗坡县总工会以一线优先为原则，将托管班名额重点向戍边民辅警、边境联防队员、底边干部倾斜，同步覆盖单亲困难职工、新业态劳动者、企业一线家庭。文山州麻栗坡县公安局民警杨昌恒：
5: 工会依托职工之家，办起了警娃托管班，解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
3: 普洱市持续擦亮“情暖同心”特色关爱服务品牌，将假期关爱农村少年儿童托管项目纳入市级惠民实事，免费公益托管服务覆盖全市100多个乡镇村落，用托管加教育加陪伴模式，为孩子们打造安全充实的假期驿站。共青团普洱市委副书记夏建美。
6: 以小托管筑牢大平安，凝聚全社会合力，用暖心服务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切实把民生实事落到实处。
3: 暑托班学生王佑航：
7: 自从暑假班开班之后，我每天都来，比平时看书、画画、下象棋，不会的作业带过来问老师，每天和小朋友们玩游戏，感到很开心充实。
3: 这个假期，全省各级团组织少先队共有1012个托管点位，开展1174期托管服务，课程覆盖民族团结教育、劳动技能实训、体能锻炼、心理疏导等多个领域。除作业辅导、阅读训练外，还设置篮球体能、草木染手工、读书分享等特色活动。从城市到乡村，各地托管班还汇聚了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专业教师等多方力量，一张覆盖城乡的暑期托管保障网正在云岭大地全面铺开。昭通市威信县林凤镇百乡小学退休教师张春书：
8: 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学校开心学习、健康成长，以让在外的父母安心放心。
2: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发现新云南》，稍后为您安排的是《追梦之声》，欢迎持续了解。
9: 解读残疾人政策，分享残疾人故事，展现残疾人风貌，《追梦之声》。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我们将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他叫朱建荣，是一名残疾人皮划艇运动员。1岁时因小儿麻痹症，他的双腿失去了行走能力，但他从未将人生定义为不能。2021年，38岁的朱建荣第一次握桨，怕水，零基础，却在此后接连拿下全国冠军。2024年，他选择全职投入训练。朱建荣说，皮划艇让他找到了自己的赛道，他也将用双桨划出另一种人生。
2: 不久前，来自楚雄彝族自治州的朱建荣在2026年全国残疾人赛艇皮划艇锦标赛中一举拿下男子单人皮艇 KL1 级200米、KL1 级500米项目两枚金牌。然而很多人不知道，这位在赛道上沉着专注的运动员还有另一个身份，武定县猫街镇的一名小学教师。在学生眼中，朱老师温和而严格，在讲台上深耕近20年，多次获得镇级、县级教学成果奖。但朱建荣心里一直藏着一个体育梦。早些年，他曾在楚雄州残运会上参加举重、标枪、铁饼等项目，但成绩平平。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一开始的话，应该说陆陆续续的是那个参加州上的一些小型的运动，州残运会嘛。一般我就是那个举重项目，标枪啊、铁饼啊，还有铅球嘛。举重项目的话，因为我体格比较小，我力量也小，成绩嘛也拿不出来。
2: 机会在2021年到来，那一年云南省新组建残疾人皮划艇队，省残联通过各地残联选拔有运动经历的运动员，朱建荣被选中。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2021年的时候，省残联呢就通过各地州的残联嘛，就选拔一些以前有过运动经历的那些运动员上来进行集训筛选，成绩好一点的就留下来嘛。
2: 然而，皮划艇对从小怕水的朱建荣来说，几乎是完全陌生的领域。光是克服对水的恐惧，就花了不少时间。训练平衡的那段日子，他一天要翻船几百次。呛水不计其数。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因为从小我怕水，光克服这个对水的恐惧都是花了一些时间，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练那个平衡关嘛，不平衡关就是差不多1个多月，几乎就是头几天的话就是坐上那个船就翻了，坐上去翻了，一天可能要翻个好几百次，
4: 那呛水呛非常多次。
3: 对，肯定是喝水了，喝了很多水了，就是生生喝出来的那个技术是。当然就说熟能生巧嘛，就是翻得多了，慢慢掌握一定的技巧，然后就慢慢出去了。
2: 2021年，首次参加全国残运会的朱建荣便一鸣惊人，拿下男子单人划艇 VL1 级200米和500米两枚金牌。但伤病随之而来，右肩肩袖拉伤，让他不得不从划艇转向皮艇。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2021年开始接触这个项目的嘛。2021年的时候我练的是划艇，2023年我又转皮艇嘛。当时划艇是因为我右肩肩袖拉伤了，没办法划了，然后我又转过来皮艇。
5: 皮艇就相当于是
3: 两边那个用力比较均衡的话，那个肩膀的承受力就均衡一点，然后它就那个不太容易受伤嘛。因为我就是相当于我那个下肢完全不能用力，只能完全靠这个上半身，就是那个肩和那个背还有手这些来拉嘛，所以如果用力不太均匀的话就容易受伤。
2: 转向之后，朱建荣很快找回状态。2025年全国残特奥会上，他又将男子单人皮艇 KL1 级200米和500米两枚金牌收入囊中。从划艇到皮艇，从怕水到逐浪，这个曾经连下水都不敢的人，如今成了水面上最快的那一个。2024年，为了更好地备战赛事，朱建荣选择全职投入训练。 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之前我是在学校工作，2024年4月份开始到现在，我基本上就是全职在这边训练了。
2: 从教近20年，朱建荣对教书和训练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只要用心去做，总会做出成绩来。课堂上用心讲，孩子眼里会有光，水面上用心划，船自然会往前走。朱建荣说，自己能走到今天，离不开背后无数人的支持。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我的父母从来没放弃过我，就说他们一直到处带着我去求医问药，他们这种精神嘛，他们一直很鼓励我，有他们在背后给我撑腰。像我们那个各个部门的残联，还有县残联啊、州残联啊、省残联，这些都是一直在背后默默的支持我们。像我妻子的话，在背后也是默默的付出了。
2: 朱建荣坦言，小时候因为身体残疾，内心非常自卑，但随着自己一步步走出来，韧性也一点点生长出来。
3: 我那天因为我腿是从一岁的时候，就是我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就感觉麻痹嘛，之前就不会走路了嘛，但是内心多多少少还是也自卑。但是呢，后面慢慢的接触，发现自己强大了之后，可以照顾好自己，然后自己可以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嘛，就慢慢的那种一步一步的走起来，那种韧性的嘛，越来越强，就造就了我今天的这种性格嘛，就说那有自己能发挥的，我就会去努力去做，把它做好。
2: 当记者问到运动改变了他什么，朱建荣说，运动让他证明了自己。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我觉得运动改变了我很多吧，通过这个运动我也可以让自己获得更丰富的人生经历和身体的一个蜕变吧。荣誉对我来说那是没那么重要，但是我觉得至少我去证明我自己可以啊，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2: 未来朱建荣的目标很清晰，站上更高的竞技舞台。2026年8月，波兰世锦赛即将举行，朱建荣已入选国家队集训名单。云南省皮划艇运动员朱建荣。
3: 未来的话，我希望就是说做好每一场比赛，平时的训练呢，每一堂课都认真去对待啊，把自己的成绩呢给它提高起来，去走上更高的一个舞台。
2: 集训结束，朱建荣表示，无论走多远，他终将回到家乡武定县猫街镇，回到那方三尺讲台。水面与黑板之间，他都在用同样的态度回答着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可以在不同的角色里同样全力以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云南新闻广播共同开设的专题栏目《追梦之声》。

近日，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云南省级主场活动在临沧市举行，这是云南省首次将该活动移至州市举办。来自多个州市代表队近200名残疾人代表、相关工作人员齐聚临沧，共同搭建起全省残健融合跨区域体育交流平台。全国残疾人健身周与全国全民健身日同步启动，促进残疾人健康生活，强化残疾人健康管理，发展残疾人体育运动，是全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和新一轮全民健身计划的重要内容，也是“十五五”时期提升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能力、丰富残疾人精神文化生活的应有之义。云南省积极响应全国残疾人健身周号召，让体育惠民活动真正下沉基层，吸引更多残疾人走上运动场，感受体育带来的乐趣和健康。云南省第13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自行车项目比赛于8月9号至14号在昆明市晋宁区举行。比赛设肢体残疾组和听力残疾组两个组别，共36个小项。来自玉溪、昭通、楚雄等州市及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等9个代表队的37名运动员参赛，其中肢体残疾运动员32人，听力残疾运动员7人。赛事严格执行中国残奥委员会、中国聋人体育协会最新审定的自行车项目竞赛规则和分级规定，并开展兴奋剂检查。近日，文山2026年微笑行动纯恶劣公益活动启动，救助对象为六个月至成年的纯恶劣患者。来自全国各地的26名专家为文山州、红河州、玉溪市的83名患者进行筛查和评估，后续为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免费开展纯恶劣修补手术。自2010年以来，微笑行动已第14次走进文山，累计为1090名纯恶劣患者提供救助。

0: 近日，2026年怒江咖啡训练营怒江无声咖啡训练班在怒江州残疾人职业培训基地开班，有9名听障学员参加了为期4天的专业培训。培训班特邀持有 SCA 国际认证的资深咖啡专家授课，采用理论教学加实操演练加庄园研学模式，开设咖啡基础知识、感官品鉴、手冲技法、意式拉花及创意饮品制作等课程，全程配备专业手语翻译。培训结束后统一组织考核，学员将获得上海市技师协会颁发的证书，优秀学员被推荐至上海及本土咖啡企业就业。此次培训是落实沪滇东西部协作的具体举措，旨在为听障群体拓宽就业创业渠道。2026年怒江咖啡训练营还同步开设初级班、中级班及 SCA 精英班，面向不同层次学员开班。
1: 扶残助残，有你有我，您正在收听的是追梦之声。
0: 好的，各位听众，本期追梦之声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希望通过电波搭建起与残疾人朋友沟通的桥梁，陪伴您度过一个温馨的下午。在节目中，我们会为您讲述残疾人自强不息的励志感人故事，也会邀请残疾人朋友敞开心扉说自己，共同分享您的苦辣酸甜。同时，我们也会为大家普及残疾人法律维权知识，带给您正确的维权途径。欢迎您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云南新闻广播留言。再会。
2: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云南新闻广播，新闻从这里开始。如果您在路上，可以搜索 FM105.8 AM576，也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找到云南新闻广播同步收听。您还可以关注云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下方七彩云平台同步收看直播，又或者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七彩云端 APP。 独立价值判断，勾勒独到新闻视角，主流资讯观点，融汇多方信息资源。云南新闻广播，一路有我，新闻伴随左右。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4: 90年江水奔流，90年薪火相传，在云南的红土地上，长征的足迹深深镌刻在每一寸山河。从九平渡的船帆到扎西会议的名单，从乌蒙山的跋涉到以海结盟的温情，红军的勇毅化作云岭大地的红色印记，从未远去。如今我们重走长征路，凝望红色展物，让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我们扎根边疆，实干奋斗，用乡村振兴的硕果，强边固防的坚守，全是新时代的长征精神。90年风雨兼程，长征精神永放光芒。云岭儿女以初心赴使命，以奋斗续新篇，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传承红色基因，建设美丽云南。
5: 云南黄金，黄金星期三惊喜开启，买金立赠银，福利满满，活动超简单。每周三购买金条，每满1000克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赠品可累计叠加，上不封顶。真金白银现货，无需等待，当日兑现。买的越多，赠的越丰厚，福利更实在。地点：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给我讲个故事吧。
7: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8: 小明，接球。
6: 爸爸，陪我踢球吧。
9: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6: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7: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6: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7: 你怎么不去上学？
9: 你怎么早恋了？
7: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9: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8: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北京时间18:00。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兆赫 AM576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7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你说坐电梯是不是总碰到隔着电梯门聊半天还反复按开门键的人？
16: 这么做特别危险，电梯电机频繁启停，超时会触发保护强行关门，很容易发生故障并导致电梯夹人的安全事故。
15: 我还发现好多人赶电梯都爱伸脚伸手去挡快要关上的门，看着都悬，
16: 这样很危险。电梯门的感应装置有盲区，万一失灵，轻则夹伤手脚，重则引发故障，太冒险了。
15: 不光是这样，有人搬东西拿杂物堵着电梯门，太不靠谱了。
1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反复按电梯开关键会让电梯门频繁启停，超时会导致电梯强行关门，造成夹人困人，甚至引发电梯故障。乘用电梯时不要用身体部位、手脚、杂物阻挡电梯关门，规范乘梯，平安出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9: 好重啊！
20: 我帮你。
21: 德在传递。
2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2: 跳绳技术，
23: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5: 美在旋转。
26: 大扫除啦，
27: 我来拖地，
28: 我擦黑板。
20: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9: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30: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 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共计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发布的声明，当天以色列对纳巴提耶区戴尔扎赫拉尼和安萨尔镇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印尼救援部门官员沙菲伊称，截至16日上午9时，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7: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省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我省日前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在兜牢失业保障的底线，确保基金运行安全的基础之上，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优化技能提升补助3项政策，打出稳就业组合拳。近年来，昆明市各级水务及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对城市溢烟积水点实施一点一策靶向治理，经过系统的施治，一批长期困扰市民出行的积水顽疾得到了有效根治，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度假区金柳路至怡景路段因地势低洼，管网末端排水压力大，积水严重，给周边多个小区住户的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昆明市度假区滇管水务局水务综合管理科科长赵阳：
3: 遇到强降雨的情况下，这边大概最深的时候可能会淹到一个40到50公分的一个积水深度，然后比较影响周边住户的一个通行。
0: 针对这一痛点，度假区坚持一点一策，精准施策。自2022年起，陆续对金柳河沿线进行清淤除障。2024年，对河道阻塞节点实施拓宽改造，为提升排洪能力。2025年，又在迎海路新增抽排泵站，多措并举打通排水长梗阻。昆明市度假区滇管水务局水务综合管理科科长赵阳。
3: 抽排能力的话大概在3400立方米每小时，然后就通过这些措施以后，从去年开始遇到这种除非是那种极端的那种强降雨，其他情况下这边的那个积水已经完全解决了。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盘龙区， 前几年每到汛期，盘龙区南苑路与白龙路交叉口受地势低洼、汇水面积大、下游排水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长期逢雨必淹，积水深度多次超过25厘米，导致交通断交。为彻底根治这一顽疾，由区水务局牵头，属地多部门联动，于2025年起系统开展治理工作，相关工作已于2026年5月完工。今年汛期，该路口历经多场强降雨检验，未再出现淹积水情况，昔日逢雨必淹的窘境彻底成为历史。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昆明正通过科学规划、工程改造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保障市民汛期出行顺畅。按照国铁集团统一部署，2026年9月1号起，全国铁路全面推广保价与货运保险协同发展新模式，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全面落实新模式，采用保价加保险双重保障组合方案，货主通过95306平台提报运输需求的时候，勾选铁路保价服务，只需要办理保价，铁路同步免费赠送货运保险，无需客户无额外的付费购买商业货运险，有效地减少了重复投保支出，切实降低了整体物流成本。怒江州在67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实施精细网格化的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富、共治。卤水市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是怒江州异地搬迁安置治理样板，原本陌生的各族邻里在这里成为相亲相爱、守望相助的一家人。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金秀华：
2: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网格，配齐专职网格员、跨民族联络员，当配多民族调解队伍，小事劳动化解，大事社区统筹。
0: 每逢阔时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社区各族群众同台唱非遗，共跳民族舞，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认同。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居民小梅：
4: 搬迁之后呢，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有不同的民族，但是我们经常沟通，来来往往，大家都熟悉了，谁家有困难，我们大家都是帮忙，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0: 促进民族全方位嵌入，暖心民生服务是关键，和谐社区持续打造全龄友好型社区，完善养老托幼配套服务。叶子花社区深化五心网格治理模式，依托村嫂志愿服务队、网格员、家庭医生、社工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随访、健康监测、生活帮扶，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叶子花社区居民舍四亿：
5: 我们筛选这个力道经常了，这个家里面这个我也这样为那样，似乎有没有困难，有没有病，他们个个都是好。
0: 安居更要乐业，和谐社区积极探索家门口就业模式，开展棒球加工、服饰缝纫订单式培训，设置灵活家庭工位，方便群众就近务工。叶子花社区搭建完整就业闭环体系，常态化开展电工、物业运维、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开发社区公益性服务型岗位，累计帮扶1555名群众稳定就业。卤水市叶子花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电工钱一鸣：
6: 我搬到这里申请以后，我有了一个培训的那个电工资，在这里我当电工，我现在已经收入一个月在社区里面房工资3000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依托两大样板社区示范引领，全州67个异地搬迁安置新城全面推广网格精细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层面全方位深度嵌入。怒江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瑞平：
7: 一方面呢，是深入贯彻民主团的进步促进法，以党建网格夯实治理根基，精准做好养老托幼就业等民生服务；另一方面呢，是扎实推进全国民主团的进步示范州的创建，坚持文化浸润凝聚人心，常态化组织跨民族文体活动，打破地域民族隔阂，推动各族群众全方位的介入。
0: 德宏、瑞丽妍。

0: 边产业园区凭借高效服务、完善配套和独特趣味优势，成为了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八月份，园区入驻企业已经达到1934家。上半年，日立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5%，制造业增速高达106.8%。在日立延边产业园区的东龙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电子元件进行逐件检测。公司今年三月注册，从选址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日立市东龙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焕凯：
1: 我们选择落地瑞丽工业园区呢，一个是看中了我们延边区位的一个优势，可以很方便的将我们的原材料进口，而且产品可以辐射南亚和东南亚市场，有效的降低了跨境物流的成本。其次呢，是自贸区和试验区叠加的政策红利吸引力十足。第三呢，是园区产品的配套完善，本地的那个用工资源丰厚，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用工难、用工荒的一个问题。
0: 瑞丽市荣豪服饰有限公司同样也是今年投产经营，车间内缝纫机声此起彼伏，200多名免籍工人正在赶制成衣。瑞丽市荣豪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杜伟：
2: 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多重政策叠加红利，在投产以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政府也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解决办法，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归属感。政府还贴心地为我们解决招工的实际难题，让我们能够安心地投产经营。
0: 今年上半年，瑞丽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5%，制造业增速达106.3%。延边产业园区正是这组增长数据背后的核心承载地。截至2026年8月，园区入驻企业总数已达1934家。目前，园区已建成标准厂房169.81万平方米，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3: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4: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5: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3: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6: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3: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预防酒驾，这些要点您要知道。
10: 同志您好，我们交警正在进行酒后驾驶的检查工作，请您配合。
11: 哦，好的好的。
10: 我们将使用呼吸式酒精检测仪对您进行检测，请您按指示吹气。您看，您的检测结果为每100毫升22毫克，根据法律规定，您已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车。
11: 啊，我今早没喝酒啊，酒是我昨晚喝的。
10: 同志，酒驾不以酒后时间长短来界定，而是以驾驶人体内血液中酒精含量值来确定饮酒驾驶或醉酒驾驶。
9: 拒绝酒驾，从你我做起。云南新闻广播提醒您，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12: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我们建议所有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是在云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部问题，您只要打电话400-608，就直接的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下单额外还能够再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4大。 那么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拨打电话有四重大礼等候您。那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有沙子在磨，很难受，严重的感觉到眼睛是模糊的、发雾的，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也看不清，干什么都不会方便。您就打电话400-608-6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就含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可以说效果是翻倍的。那么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眼泪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您看书看报会更清晰更亮堂，干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电话号码400-608-699，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您在10分钟之内赶快打电话400-608-699，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话额外还有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可以说一个电话就带走四重好礼，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8: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段时间呢，云南野生菌迎来了采摘上市的高峰，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带加工的商铺生意火爆，清洗油炸真空包装一条龙服务，让市民游客轻松把云南味道带回家。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一筐筐沾着泥土的野生菌整齐堆放，等待加工的订单络绎不绝。清洁区内工人们双手不停，在清水冲洗下仔细去除菌子表面的泥土，露出鲜亮的本色。油炸区内几口大锅火力全开，金黄的油鸡枞香气四溢，弥漫半条街巷。相较于市民在家自行处理的繁琐与火候难控，代洗代炸一条龙服务精准解决了这些痛点。从分拣清洗、调味油炸到真空包装，每公斤加工费约30元，顾客只需坐等片刻便可轻松将美味带回家。商户
13: 前两天是加工敏感剂，这两天是鸡枞太多了，七天大概炸了300多公斤，昨天也差不多300多公斤，每天我们都加工得很多，外省本地都很多，忙都忙不过来的。这两天
0: 随着菌子经济持续升温，市场内多家快递网站也迎来业务高峰，商户提供分拣、吸水、分装、邮寄一站式服务，通过使用吸水棉纸隔离菌子并辅以冰袋保鲜，确保运输途中菌子不晃动不变质，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能品尝到这份云南味道。商户
2: 80%以上的都是外省人，因为外省呢那边呢他非常喜欢我们云南的松茸，单数呢每一天呢都要炸个100多单。
0: 湖河州个旧市通过生态修复，把曾经的废弃矿区蝶变为避暑胜地，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在此旅居，从观光客变成了常住客。智友行房车营地是西城街道在阳山生态公园打造的旅居新地标，今年4月以来营地车位持续爆满。安徽游客丁国春
14: 住在这里以后感觉就不错，这里不潮湿，天气凉爽，
0: 清凉气候与优良生态让许多原本打算短暂停留的自驾车友转为长期旅居者。智友行房车营地张天军，
15: 现在我们入住率都在80%-90%，出来旅游的那种他就待个3-5天，剩下的基本上车友一来的话大部分都是常住的，住的最久的现在有半年的了，2-3个月的就很多。
0: 眼前热闹的旅居图景源于一场生态修复，阳山生态公园曾是废弃选矿厂区，垃圾乱堆，污水横流，为根治这一生态伤疤， 各就是关停18家选矿企业，拆除废弃厂房2.4万平方米，投入3600余万元，将满目疮痍的产

0: 区蝶变为草木葱茏的生态公园。各就市民刘平红，
1: 在过节锻炼的场所很多，是我觉得这个金腰山公园是比较好的场所，周边环境好，绿化好，风景好，感到大家都感到很幸福，身心愉快。
0: 依托修复后的生态空间，西城街道盘活资源，拓展业态，推动生态价值转化，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各就是西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斌。
2: 羊山生态公园建成以后，西城街道围绕餐饮、休闲娱乐引进了28家经营主体，一方面解决了当地居民100余人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社区带来了每年20余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目前公园每天接待游客1500余人次，每逢节假日来公园游玩的游客可以突破6000余人次。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和冰冻饮品冷链需求稳步扩散和释放，有效地拉动了全程冷链市场的扩容。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更多方面的国内快讯，我们继续关注。
3: 记者8月15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7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4: 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3: 记者8月15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说，这些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它们来源不同，相互印证，构成不容否认的证据链。
0: 最后来关注各地区天预报。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北部和东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7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 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普洱阴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7到27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 各位听众，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3: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3: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2: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3: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3: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

0: 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那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4: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5: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6: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5: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
7: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8: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9: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 商铺低

0: 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 现在开庭，
2: 法院组成七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分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4: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6: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5: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7: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5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9: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8: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 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10: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4: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1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11: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13: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0: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14: 对外游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15: 近日，长沙油纸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纸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14: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15: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纸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7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6: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家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17: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18: 走开！
19: 爱厨魂呢？小成本都被你干活了，
18: 今非昔比啊！
20: 礼物。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21: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20: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22: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20: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3: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4: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比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2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25: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26: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27: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25: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 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1: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4: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4: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0: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今年1至7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历史同期首次超6000亿元，达到6036.3亿元，同比增长10.9%，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记者今天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等地调派共计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发布的声明，当天以色列对纳巴提耶区戴尔扎赫拉尼和安萨尔镇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印尼救援部门官员沙菲伊称，截至16日上午9时，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来梳理省内其他方面的资讯。
1: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 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这内方面的消息，我们继续来了解。我省日前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明确在兜牢失业保障的底线，确保基金运行安全的基础之上，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优化技能提升补助三项政策，打出稳就业组合拳。近年来，昆明市各级水务及相关部门积极探索对城市溢烟积水点实施一点一策靶向治理，经过系统的施治，一批长期困扰市民出行的积水顽疾得到了有效根治，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显著提升。度假区金柳路至怡景路段因地势低洼，管网末端排水压力大，积水严重，给周边多个小区住户的日常出行带来极大不便。昆明市度假区滇管水务局水务综合管理科科长赵阳：
8: 遇到强降雨的情况下，这边大概最深的时候可能会淹到一个40到50公分的一个积水深度，然后比较影响周边住户的一个通行。
0: 针对这一痛点，度假区坚持一点一策，精准施策。自2022年起，陆续对金柳河沿线进行清淤除障。2024年，对河道阻塞节点实施拓宽改造，为提升排洪能力。2025年，又在迎海路新增抽排泵站，多措并举打通排水长梗阻。昆明市度假区滇管水务局水务综合管理科科长赵阳：
8: 抽排能力的话大概在3400立方米每小时，然后就通过这些措施以后，从去年开始遇到这种，除非是那种极端的那种强降雨，其他情况下这边的那个积水已经完全解决了。
0: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盘龙区，前几年每到汛期，盘龙区南苑路与白龙路交叉口受地势低洼、汇水面积大、下游排水不畅等多重因素影响，长期逢雨必淹，积水深度多次超过25厘米，导致交通断交。为彻底根治这一顽疾，由区水务局牵头，属地多部门联动，于2025年起系统开展治理工作，相关工作已于2026年5月完工。今年汛期，该路口历经多场强降雨检验，未再出现淹积水情况，昔日逢雨必淹的窘境彻底成为历史。从被动应对到主动治理，昆明正通过科学规划、工程改造与精细化管理相结合，持续完善城市排水防涝体系，保障市民汛期出行顺畅。按照国铁集团统一部署，2026年9月1号起，全国铁路全面推广保价与货运保险协同发展新模式，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同步全面落实。新模式采用保价加保险双重保障组合方案，货主通过95306平台提报运输需求的时候，勾选铁路保价服务，只需要办理保价，铁路同步免费赠送货运保险，无需客户无额外的付费购买商业货运险，有效地减少了重复投保支出，切实降低了整体物流成本。怒江州在67个异地搬迁安置区实施精细网格化的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共居、共融、共富、共治。卢水市和谐社区叶子花社区是怒江州异地搬迁安置治理样板，原本陌生的各族邻里在这里成为相亲相爱、守望相助的一家人。卢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党委书记主任金秀华：
9: 我们把社区划分为44个微网格，配齐专职网格员、跨民族联络员，当配多民族调解队伍，小事劳动化解，大事社区统筹。
0: 每逢阔时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社区各族群众同台唱非遗，共跳民族舞，在互动交流中增进了解，凝聚认同。卢水市大炼地街道和谐社区居民小梅：
10: 搬迁之后呢，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有共同的民族，但是我们经常沟通，来来往往，大家都熟悉了，睡觉有困难，我们大家都是帮忙。 就像是已经变成了一家人一样的了。
0: 促进民族全方位嵌入，暖心民生服务是关键。和谐社区持续打造全龄友好型社区，完善养老托幼配套服务。叶子花社区深化五心网格治理模式，依托村嫂志愿服务队、网格员、家庭医生、社工队伍，常态化开展入户随访、健康监测、生活帮扶，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卤水市大炼地街道叶子花社区居民舍四义：
11: 我们筛选这个力道检查了，这个家里面这个位置呀、位那呀，是否有没有困难，有没有病，他们个个都是好。
0: 安居更要乐业，和谐社区积极探索家门口就业模式，开展棒球加工、服饰缝纫订单式培训，设置灵活家庭工位，方便群众就近务工。叶子花社区搭建完整就业闭环体系，常态化开展电工、物业运维、家政服务等技能培训，开发社区公益性服务型岗位，累计帮扶1555名群众稳定就业。卤水市叶子花物业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电工钱一鸣：
12: 我搬到这里上去以后，我有了一个培训的那个电工资，在这里我当电工，我现在已经收入一个月在社区里面房工资3000了，生活越来越好了。
0: 依托两大样板社区示范引领，泉州67个异地搬迁安置新城全面推广网格精细治理，推动各族群众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层面全方位深度嵌入。怒江州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何瑞平：
13: 一方面呢，是深入贯彻民主团结进步促进法，以党建网格夯实治理根基，精准做好养老托幼就业等民生服务；另一方面呢，是扎实推进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的创建，坚持文化清润凝聚人心，常态化组织跨民族文体活动，打破地域民族隔阂，推动各族群众全方位的介入。
0: 德宏瑞丽延边产业园区凭借高效服务、完善配套和独特趣味优势，成为了企业投资兴业的热土。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今年8月份，园区入驻企业已经达到1934家。上半年，瑞丽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5%，制造业增速高达106.8%。在瑞丽延边产业园区的东龙电子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工人们正在对电子元件进行逐件检测。公司今年3月注册，从选址到投产仅用了2个月。瑞丽市东龙电子有限公司负责人陈焕凯：
14: 我们选择落地瑞丽工业园区呢，一个是看中了我们延边区位的一个优势，可以很方便的将我们的原材料进口，而且产品可以辐射南亚和东南亚市场，有效的降低了跨境物流的成本。其次呢，是自贸区和试验区叠加的政策红利吸引力十足。第三呢，是园区产品的配套完善，本地的那个用工资源丰厚，能够彻底的解决我们用工难、用工荒的一个问题。
0: 瑞丽市荣豪服饰有限公司同样也是今年投产经营，车间内缝纫机声此起彼伏，200多名免籍工人正在赶制成衣。瑞丽市荣豪服饰有限公司负责人杜伟：
15: 我们实实在在享受到了多重政策叠加红利，在投产以后我们遇到的问题，政府也会第一时间给我们提供解决办法，让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归属感。政府还贴心地为我们解决招工的实际难题，让我们能够安心地投产经营。
0: 今年上半年，瑞丽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7.5%，制造业增速达106.3%。延边产业园区正是这组增长数据背后的核心承载地。截至2026年8月，园区入驻企业总数已达1934家。目前，园区已建成标准厂房169.81万平方米，产业承载能力持续提升。
1: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16: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 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16: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景迈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16: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1: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7: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8: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倒计时。我们建议所有眼睛出现了模糊干涩的听众，一定要抓住了最后的机会。今天不管您是在云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部问题，您只要打电话400-608，就直接的送给您78元的蒸汽眼贴。下单额外还能够再带走收音机、叶黄素、中药枕等四大。那么快拨打400-608-6599，400-608-6599，拨打电话有四重大礼等候您。那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是感觉到眼睛有沙子在磨，很难受，严重的感觉到眼睛是模糊的、发雾的，看手机、看报纸、看电视也看不清，干什么都不会方便。您就打电话400-608-6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里面就含了人参、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可以说效果是翻倍的。那么贴完眼前一亮，干涩流眼泪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缓解，您看书看报会更清晰更亮堂，干什么都会很轻松。那么大家就一定要记住了电话号码400-608-699，400-608-6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朋友特别多，您在10分钟之内赶快打电话400-608-699，就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的话，额外还有一瓶叶黄素，再加上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健康枕。可以说一个电话就带走四重好礼，赶快打电话400-608-6599，400-608-6599。
2: 热点纵览，新闻权威发布，聚焦民生，分秒畅听云南。全天新闻纵览，听云南全景情，听天下风云。
0: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省内、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近段时间呢，云南野生菌迎来了采摘上市的高峰，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待加工的商铺生意火爆，
18: 清洗、油炸、真空包装一条龙服务，让市民游客轻松把云南味道带回家。在昆明木水花野生菌交易市场，一筐筐沾着泥土的野生菌整齐堆放，等待加工的订单络绎不绝。清洁区内工人们双手不停，在清水冲洗下仔细去除菌子表面的泥土，露出鲜亮的本色。油炸区内几口大锅火力全开，金黄的油鸡枞香气四溢，弥漫半条街巷。相较于市民在家自行处理的繁琐与火候难控，代洗代炸一条龙服务精准解决了这些痛点。从分拣清洗、调味油炸到真空包装，每公斤加工费约30元，顾客只需坐等片刻便可轻松将美味带回家。商户：
19: 前两天是加工敏感剂，这两天是鸡枞太多了。前天大概炸了300多公斤，昨天也差不多300多公斤。每天我们都加工得很多，外省本地都很多，忙都忙不过来的。这两天
18: 随着菌子经济持续升温，市场内多家快递网站也迎来业务高峰。商户提供分拣、吸水、分装、邮寄一站式服务，通过使用吸水棉纸隔离菌子，并辅以冰袋保鲜，确保运输途中菌子不晃动、不变质，让千里之外的消费者也能品尝到这份云南味道。商户：
15: 80%以上的都是外省人，因为外省呢那边呢他非常喜欢我们云南的松茸，当初呢每一天呢都要炸个100多单。
18: 红河州各旧市通过生态修复，把曾经的废弃矿区迭变为避暑胜地，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在此旅居，从观光客变成了常住客。智友行房车营地是西城街道在阳山生态公园打造的旅居新地标。今年4月以来，营地车位持续爆满。安徽游客丁国春：
20: 住在这里以后感觉就不错，这里不潮湿，天气凉爽。
18: 清凉气候与优良生态让许多原本打算短暂停留的自驾车友转为长期旅居者。智友行房车营地张天军：
21: 现在我们入住率都在80%-90%，出来旅游的那种他就待个3-5天，剩下的基本上车友一来的话大部分都是常住的，住的最久的现在有半年的了，2-3个月的就很多。
18: 眼前热闹的旅居图景源于一场生态修复。阳山生态公园曾是废弃选矿厂区，垃圾乱堆，污水横流，为根治这一生态伤疤，各就是关停18家选矿企业，拆除废弃厂房2.4万平方米，投入3600余万元，将满目疮痍的产区迭变为草木葱茏的生态公园。各就市民刘平红：
22: 这个节锻炼的场所很多，是我觉得这个金腰山公园是比较好的场所，周边环境好，绿化好，风景好，感到大家都感到很幸福，身心愉快。
18: 依托修复后的生态空间，西城街道盘活资源，拓展业态，推动生态价值转化，让群众共享生态红利。各就是西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斌：
23: 阳山生态公园建成以后，西城街道围绕餐饮、休闲娱乐引进了28家经营主体，一方面解决了当地居民100余人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也为社区带来了每年20余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目前公园每天接待游客1500余人次，每逢节假日来公园游玩的游客可以突破6000余人次。
18: 听众朋友，您此时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天新闻纵览，接下来我们继续了解国内和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生鲜产品、乳制品和冰冻饮品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地拉动了全程冷链市场的扩容。数据显示，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了0.3个百分点。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更多方面的国内快讯，我们继续关注。
24: 记者8月15日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至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为满足暑期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铁路与各地文旅部门合作，旅游专列换新升级，旅游专线列车加密开行。截至七月底，全国铁路今年已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铁旅融合深度发展，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3: 8月15日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15日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等。
24: 记者8月15日从南京永远不会忘记南京大屠杀史料捐赠与历史记忆传承活动上获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今年上半年新征集文物史料150余件套，文献资料100余件套，包括侵华日军士兵私人信件、战地明信片、毒气战教育资料、战时新闻报道集等。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孟国祥说，这些文物史料、文献资料从不同侧面还原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等暴行，它们来源不同，相互印证，构成不容否认的证据链。
0: 最后来关注各地区天气预报。区境是南部、昆明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北部和东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城市天气预报：昆明阵雨，17到27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普洱阴，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我们再来回顾一下昆明阵雨，17到27度。听众朋友，我们这一时段的新闻进行时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
1: 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reel 应急科普在身边。
24: 泥石流作为一种严重的地质灾害，往往在短时间内释放出巨大的能量，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威胁。因此，掌握正确的防范措施至关重要。当泥石流来袭时，迅速向两侧山坡上跑是最关键的逃生原则。由于泥石流通常沿山谷向下流动，向两侧山坡上跑可以让我们迅速脱离危险区域。切记，此时绝对不能顺沟向上或向下跑动，否则极易被泥石流卷走。除了逃生技巧，我们还需时刻关注周围环境的变化，提前识别泥石流的前兆。例如，山坡上的碎石开始滚动，地面出现裂缝并不断扩大等。一旦发现这些迹象，我们应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避免不必要的伤亡。此外，预防泥石流的发生同样不容忽视。在泥石流易发区，加强植被保护，防止水土流失是关键措施。同时，合理规划土地利用，避免在危险区域建设房屋等设施，也能有效降低泥石流带来的风险。泥石流的防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让我们深入了解并遵循正确的防范措施，提高自救能力， 共同应对泥石流带来的挑战。只有这样，我们才

0: 4006826138，4006826138，
1: 云南的每一座城市都有绝对不同寻常的气质。昆明是一座有着花一样浪漫情怀的城市，大理是金庸笔下大理段氏的居住地，是五朵金花美丽的故乡。丽江是充满柔软时光与适合发呆的地方，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药材王国美称的西双版纳更是神秘的让人疯狂。跟着李丹走云南，带您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走一走。

您好，我是李丹，这里是品质时代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地理类节目云南 News Radio 新闻地理，以不一样的格调深入你的记忆。

通过人文说地理，通过地理说人文，跟随我的声音和音乐，带您进入云南的地理空间。

清人谭粹在《滇海余衡志》所云：“虎茶名重天下，出普洱六大茶山，一曰优乐，二曰格登，三曰倚邦，四曰芒支，五曰蛮砖，六曰曼撒。州八百里，人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可谓大钱矣。”六大茶山里，蛮砖常常会被人们忽略和忘记。现存的典籍中，这座茶山的记载也寥若晨星。在普洱茶辉煌的舞台上，其他的古老茶山或长或短地演绎过重要的篇章，只有蛮砖静静地矗立在时间的深处，笑看着茶室的兴衰。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使蛮砖茶山成为了古六大茶山现今保存的最完好的茶山。蛮砖茶山早在清乾隆年间，茶叶的产量就已在1000担以上。清末明初，蛮砖还曾是倚邦六乡乡政府所在地，建有蛮砖关帝庙。如今关帝庙虽然早已从大地上消失，但遗留下来的蛮砖关帝庙碑文却明确记载蛮砖为六大茶山之一。明朝末年至清朝末年，蛮砖茶山的茶叶集散地和中心大镇在今曼庄村。曼庄村是个历史页面很厚的地方，蛮砖茶山的兴衰史都记在这里。曼庄村在史书中称为蛮砖，傣语中曼庄意为大寨子中心。

之村，因曼庄过去是土司头人们经常聚会商议解决各种事务的地方，故称曼庄。由于数代茶家的精心养护，你很难看见

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捉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

我们总是说老歌就像是老朋友，可朋友久别重逢也会有难免的生疏感，毕竟时过境迁，感情和状态早已经不是当年的那个自己了。老歌最大的魅力其实就是在于传承，加入了各个时代的符号，也就唱出了时间的味道。分享到这首情歌对唱，来自叮当和严爵带来的《偷偷的爱》。

生活中很多的时候，也许失去才能让我们真正的学会面对自己的世界，一个真正的属于那个我的一个人的世界。人生真的是一部永不停歇的列车，我们身边的人不停地变换，到站下车了，于是又有新的人走进你的车厢，可能交谈，可能相视无语，也可能把酒言欢擦肩而过。分享复刻回忆，来自于方大同跟薛凯琪。

现在时间0:15。接下来继续送上范逸臣的好声音，这首歌名叫做《除此之外》。

每当挫折感很大，觉得很难熬的时候，可以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置身一段距离之外，转过头去看正在遭遇的那些事。多练习这样做，心情就会变得平和一些，也知道眼前的这一切都会过去。继续来分享这首《死心眼》，来自于彭佳慧。

用这样一首歌为我们唱出了变化的万千滋味，变与不变的谦和态度。一个轮回十二年，做了很多的改变，只为心中的不变。当回忆久远，初心实践，随着音乐流出的同时，眼前也瞬间的出现了曾经的自己。接下来呢，继续要为你推荐到一首情歌对唱，是来自黄雅莉和柯有伦带来的《两人世界》。

别再纠结那些看似突兀的结局，实际上那只是每一段关系、每件事物的宿命。就好像是雪糕掉在地上，钥匙断在锁里，气球飞到了天上，无法重来并永远凝聚在那一刻。可以惋惜，可以伤心，但别说以前，别想也许，别谈如果。

你是不是也经常听到或者是说出类似于如果当初怎么怎么样的话？然而世界上的事就像是水一样的流过去了，生活中的如果大多都是对于现实中发生的不幸而做的良好的假设，生命中的如果既是一种追悔，也是一种无奈。生命没有如果，三思而后行。接下来分享何炅所带来的离战。

独有的时候是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得享受孤单的寂寞，但是同样可以享受孤单的自由。不是有名人说过，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吗？那么如果轮到你，你会选择什么呢？分享这首情歌来自范逸臣，爱太遥远。

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很多年心中都有一个人挥之不去，即便这个人早就和你的人生没有任何的关系，但是听到一首歌，看到某个场景，就会在第一时间想到那个模糊的身影。时光回到从前是一种幸福和快乐的感觉，好像爱情永远都是回忆中的要更加的甜蜜。继续来分享黄小琥的《不承认还有伤》。

有句话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很多的遇见和爱，最终都会落到心甘情愿这四个字上。如果你真的爱一个人，总是会忍不住去管这管那，面对对方的管束也会心甘如饴。爱就是一物降一物，而你正在被谁管着呢？继续来送上杨宗纬所带来的生命，给你照亮。

总觉得生活没有乐趣，总是觉得活得没有意思。其实并不是生活真的了无生趣，而是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都浪费在那些自己本不愿意的事情上。我们并非没得选择，只是我们没有勇气去选择罢了。我们并非不能够洒脱一点，只是曾经以为洒脱任性是幼稚的，是不负责任的。素少，这是王菲来自于萧敬腾

你会喝酒吗？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饮料，是成人的饮品，但又不仅仅只是饮料，它通常会被揉进人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从古至今即是如此。喝酒这件事，无论是带入什么样的情绪进入，我都觉得刚刚好是最美的状态。你可能有一些微醺，但是却不至于失态。接下来听到《我不过爱你》，来自于陈慧琳和刘德华。

想念一个人不一定要听到他的声音，听到了他的声音也许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想象中的一切往往比现实要稍微好一点，想念中的那个人也比现实稍微的温暖一点。思念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有时却偏偏比现实亲近一点。电波中继续来带你听到经典老情歌，分享到这首阿桑的《叶子》。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听到这首回旋踢，来自于张浅。

在人人都可以在网上肆意发表高见的时代，网络暴力随处可见，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施暴的一份子，每一个人也都有可能被卷入到暴力事件当中，为现代社会带来更多的正能量。一针见血地揭开了网络霸凌的真面目，让人听过之后也不禁要好好地想一想，自己究竟在网络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来听到《追光者》，来自于汪苏泷。

那现在已经是2:13。送上古巨基的经典老歌《好想好想》。

在这个摇滚和朋克齐飞、民谣共电音一色的时代，人们的耳朵变得开始麻木，似乎选择多，世界吵。但不管怎么样，用心用情的音乐永远不会过时。当我们没事去翻一翻谭咏麟、张信哲的老专辑，那些记忆当中没有听过的老歌，照样可以像是一道阳光，把年轻的耳朵叫醒。

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大概是很多人青春时期的真实写照。大把挥霍着时间，却总爱悲春伤秋，恨不得一夜长大，去成人的世界建功立业。等到人到中年，又开始频频的回首，追忆曾经的年少时光，渴望重温那时候的无忧无虑。听到江美琪的第101个答案，总会联想到另外一首1001个愿望。对比起来，两首歌很相像，可是从字面上看，前者多一个字；从旋律上看，前者偏爵士和蓝调；从思想上看，前者有着智者的回答。总的来说，前者是成熟女人唱的，饱经沧桑的磁性嗓音里布满了伤心；后者是小女孩唱的，甜美的声音里充满了对于生活的美好气势。也许这两首歌也就代表了我们人生当中的两个阶段，你现在处在哪一个阶段呢？送上江美琪第1001个

这样的故事，即使你没有亲身经历，一定也从身边的朋友那里见过。一位大龄待嫁的姑娘经人介绍，却和一位大龄待婚的男子相亲，这个便是故事的开端。娓娓道来的一个故事，即使不是刻骨铭心的旧爱，即使没有王子，没有骑着白马，即使少女的梦都已寄存在了昨天，每日平淡的三菜一汤依然是值得拥有的幸福。听到一首《恋游一千遍》，来自于邰正宵。

那现在已经是2:44。继续来分享《妥协》，来自于林志炫。

每天挣扎在凡尘琐事里，用不同的面目去面对不同的人和事，究竟哪一个自己才是真的？习惯性对每一个人说谎，久了之后开始对于虚假的世界感到麻木，唯有在深夜跟自己独处的时候，才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孤独，给自己一点点安慰，让我们逐渐的找回自己，然后面对明天的时候可以活得更加的真实，更加有勇气继续的走下去。来听到的歌曲来自郭靖，一首《总算我们也爱过》。

真正的幸福是什么？大概就如同范逸臣的歌里传达的那样，是用一种温暖的心情去期待每一次爱情的来临，即使伤过、痛过，也会终究明了。幸福其实就是苦痛过后开出的那一朵柔软的花。来听到的歌曲来自利奇一首《12月11日天气晴》。

你有没有发现，越长大越被生活骗？曾经能够一口气把你扛上五楼的老爸，扛桶水都开始费劲；曾经脊梁挺直走路带风的老爸，不知道什么时候佝偻了腰；曾经年少帅气的老爸呢，白了头发，皱纹也爬上了脸颊。你不得不承认，那个记忆中上天入地无所不能的男人，那个胸膛宽阔似海洋的男人，正在慢慢的变老。继续来分享齐秦所带来的情网。

0: 现在时间3:15。
1: 继续和你分享的这一首歌来自于杨宗纬的《背叛》。

0: 阳光温暖一般的声音，带着一些慵懒和淡淡的温柔忧伤，丝绒般柔滑的声音不经意间就触动了我们心底的那一份思念，让我们产生共鸣。尽管身处繁华都市，周遭人潮拥挤，因你不在身边，因离家那么远，却仍然感到孤独寂寞，如同活在别人的世界里。接下来听到李杜的《为爱犯了罪》。
1: 直到一无路

有些路你可能走错了，但是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认识了你一辈子都能够交心的知己，闻到了鸟语花香，看见了风和日丽，收获了温暖的回忆和弥足珍贵的经历。只有经历过苦难，才能够体会幸福的意义。送上这首《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来自于张

在传说当中，凤凰每500年就要投身于熊熊烈火中，以生命和美丽的终结换取人世的祥和和幸福。同样，在肉体经受了巨大的痛苦和轮回之后，他们才得以重生，这就是所谓的浴火重生。请听林俊杰《修炼爱情》。

现在时间3:45。继续在电波当中一起聆听观者，没那么简单。

0: 真正放下一个人是无声无息的，不会把他拉入黑名单，不会删掉他的电话，看到他过得好可以毫不羡慕的点赞。只是你心里清楚的知道，你们不会再热络的聊天到深夜，不会因为他矫情到死阴晴不定。当初那么喜欢，现在那么释然，没有犹豫，这一段路只能陪你走到这儿了。来听到这首《认真的老去》，来自于张希还有曹芳。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天。

在人生过程当中，你真的有跟一个人写过100封情书吗？其实对于海来说呢，我在高中年代的初恋，我跟自己的这个朋友当年真的是每天都会给对方来写信互诉衷肠，可以说呢，那也是我回忆当中非常美好的一段情缘。分享这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来自于张栋梁。

年轻时代我们很喜欢那些有童话色彩的作品啊，因为在这些歌曲当中有一些呢颜色更丰富的故事，有一些呢可能是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遇不到的奇遇。这些故事和奇遇呢，对于我们来讲可能可以暂时的让我们忘却呢现实的残酷，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童话的美好。我们听到的正是萧敬腾的这首当年专辑当中《寂寞还是你》。

为电影来唱主题歌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成名的方式。如果说正好呢，这部电影也非常的走红，票房非常的好，你的音乐也跟着电影在每一个呢电影院里面上演，也让你的歌传播到了全中国每一个所在。我们听到这首歌《孤单北半球》。

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总是希望别人给我们很多的心理暗示，让我们会有安全感。但是当你呢经历了很多人和事，你就会发现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比较在意的是自己的感受。而这种感受呢，别人是没有办法来感同身受。所以呢，自己过得好比一切都重要。那今天呢，在这一节我们来分享一下新人歌手夏晚安这首《某月十二日》。

那看到时间来到了4:45，送上数到三就不哭，来自于陈慧琳。

很多人现在对于所谓小幸运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是有很多个不同的解读。那最近听说的解读就是呢，你跟一个人可能没有办法呢一辈子在一起，可是呢因为拥有着那样的一段美好的时光，那也许并不是大幸运，可是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成为美好的回忆也是小幸运。我们今天再来听听清亮的胡夏好声音这一首歌代表着一个片段和一个错落有致的时光。

0: 那太渔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1: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2: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一两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获，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获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获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质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3: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动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
4: 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5: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 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
7: 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8: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绿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做精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14五”期间。 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50.6%，超额完成“14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
9: 而接触的硕果。
10: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永续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9: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全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
6: 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给这就搁在那里。袁正全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 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5: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
0: 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

0: 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1: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0: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2: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3: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4: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

0: 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1: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 7.7 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制造、智趣四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2: 本周六22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两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2: 本周四， 最新一年期和五

0: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1: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0: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2: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0: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我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105.8 兆赫 AM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1: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2: 哇，这水真清，
1: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3: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1: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4: 眼保健操，
1: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5: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1: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6: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1: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3: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1: 强体

0: 破，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0: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妇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3: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七月初五，昆明阵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1: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云氏观察梳理法典与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
1: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科技服务作为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桥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2: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备科创企业提供工艺放大、检验检测、批量样机试制一体化服务。云南电力试验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宏东：
3: 聚焦高原电力智能装备，推动一批优质科研成果加快变成产品，形成产业。目前我们已累计转化项目294项，转化销售收入8.32亿元，其中3项产品成功出口南美区域国家，实现转化产品出海零的突破。
2: 按照相关政策，备案平台可享受建设和运营补助，通过标准化准入、资金激励

0: 等机制，保障平台持续开放共享服务产业实体。这就破解了长期以来科研成果所在实验室、中小微企业技术熟化成本高、产学研对接不畅等突出痛点，促进云南科技成果转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云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张继红：
1: 全省累计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9个，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1个，新布局了全省首批15家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基地平台，搭建云南 AI 科研平台、书生、风灯等系列科学大模型，为省内外科研人员提供算力、模型、数据集、智能体一站式服务。
0: 今年3月，云南在全国首创科技成果先使用后付费综合保险，并签发全国首单。通过政策加保险加服务的科技金融创新模式，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助力科创企业敢转敢投。平安产险云南分公司副总经理王维：
2: 很多的高校和院所都担心技术授权后企业万一不付钱或者维权成本太高，中小企业承接成果往往是面临着这个现金流的压力和技术试错的风险。通过我们降低了他们的初始投入门槛和试错成本，有效地激活了全省的存量科研成果的转化资源。
0: 近日，云南省印发关于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将科技服务作为生产性服务业的核心支撑。云南将持续引导高校、企业、科研院所共建细分领域验证载体，撬动创投、产业基金参与项目孵化，以科技服务激活全省创新资源，让更多实验室技术转化为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云南省科学技术厅成果转化处副处长范道兵：
3: 重点聚焦研究与试验发展，支持高校院所面向产业提供定制化研发、联合攻关等研发服务，推动科研设施、仪器设备、科技数据等资源开发共享，推动优势制造业企业将内部研发、检验检测等部门向前行业开展专业服务，围绕重点产业加快布局一批概念认中心、中试平台，推动科技服务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
4: 云广短评：打响七彩云南多彩服务品牌，科技服务是核心动力。面对数字化浪潮，云南拓场景、强对接、深耕细分赛道，培育多元优质服务主体，创新服务模式，持续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让创新资源高效流动，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于8月15号正式施行，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这部16万多字、1242条的法典和咱们老百姓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一起来了解。
6: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行了，这是继《民法典》之后我们国家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有1242条，它有什么样的亮点？和咱们老百姓又有啥关系？小普给您捋一捋。
7: 生态环境法典共5编，其中的第4编《绿色低碳发展》是全球首创，它第一次将碳达峰、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纳入了法治轨道。法典明确，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比如说垃圾分类必须定点投放，还有厨余垃圾不能直接喂猪，再比如说广场舞音量过大将构成违法。法典对防止光污染、规范户外露天烧烤或者是经营烧烤摊等也做出规定，可以说法典在手，依法惩治黑臭水体、餐饮油烟扰民装修，拿捏。
8: 我再给您普及个热知识啊，正在努力争当全国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的云南，也是法典修撰和施行的贡献者。比如说，此前环境保护法只对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部门赋予执法权，没有明确县级派出机构有执法主体资格，这就造成了有的地方发现问题后不能直接执法，容易错失最佳处置时机。发现这个问题后，云南向上提出了修法建议，促成了法典第53条的规定，就是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设立的派出机构

0: 可以以自己的名义依法实施现场检查、查封、扣押、大旅行和行政处罚。为了保障法典的顺利施行，云南省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开展了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工作。今年内共有80多件地方性法规将分批次提请省人大常委会会议修改废止，将把法典的原则性框架性规定细化为贴合云南实际可落地可执行的地方制度规范。更干净的水，更清洁的空气，更优美的环境，你我期待的正是生态环境法典切实回应的，这就是法典的生命力所在。
1: 昨晚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闭幕式在昆明市星耀体育馆举行，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出席并宣布本届省运会闭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斌、副省长杨洋、省政协副主席李马林出席闭幕式。闭幕式现场宣读了体育道德风尚奖获奖名单，青少年组16个州市代表团，大学组57个代表团，职工组57个代表团队获奖，发布了重大赛事贡献榜、体育人才贡献榜，参与嘉宾为获奖代表团代表颁奖。随后组委会向昆明市政府赠送承办纪念牌，组委会与昆明市政府、省第18届运动会承办方曲靖市政府交接省运会会旗，伴随着飞越云天、窜香元色等文化展演的热情旋律，闭幕式落下帷幕。
2: 本届省运会青少年组、大学组、职工组三个组别共产生金牌1981枚，其中青少年组昆明市、玉溪市、昭通市代表团占据金牌榜1至3名，大学组云南体育运动职业技术学院、云南师范大学、昆明理工大学代表团夺得金牌榜前3名。昆明市总工会、云南省教育卫生科研工会、云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工会代表团分别获得职工组金牌榜前3名。赛场上高潮迭起，14个代表团在游泳、田径、射击、射箭、举重5个大项中169次刷新省运会纪录，创历届新高，充分展现了全省体育事业蓬勃发展的丰硕成果。
1: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通过科技赋能和生产模式创新，促进特色产业提质升级，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3: 丽江市宁浪县依托富硒土壤和冷凉气候优势，把马铃薯种业打造成高原特色农业的核心抓手，建成一个马铃薯脱毒种苗供应中心和2个原原种生产基地和16个大田种属基地，为全县种植户提供纯度高、带毒率低的优质种源。丽江市宁浪县嘉禾种子有限公司总经理何国云：
4: 一季的原原种大概是在500万粒，我们一般是生产2季，产值的话500万左右。
3: 从实验室里的脱毒组培苗，到大棚里的原原种，再到连片的大田种属基地，宁浪一步步打通了马铃薯种业全链条。宁浪马铃薯种植面积从12万亩扩至如今的21万亩，亩产提升至1.6吨，全产业总产值突破10.8亿元，累计带动3.15万户农户稳定增收。借助互滇协作的帮扶资金，宁浪重点培育马铃薯、苹果两大主导产业，协同发展8个区域性特色产业，打造1+1+8高原特色产业集群，落地高标准苹果示范园、错季蓝莓等项目，以科技赋能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夯实群众增收根基。丽江市宁浪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互滇协作原滇干部朱俊豪：
5: 2026年，上海市及杨浦区共投入帮扶资金6266万元，实施协作项目21个，切实带动群众增产增收。
3: 昭通市鲁甸县的花椒产业是当地的富民产业，去年建成的雁池山国际花椒产业园吸引了全国300多家收购商常驻。西南地区约85%的青花椒在此集散，年交易总额突破20亿元。2025年，花椒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亿元，带动4.2万户、18万余名群众稳定增收。普洱市澜沧县九井乡引入企业，对辖区内闲置零散地块进行统一流转、集中开发，建成标准化鸡松茸种植大棚和配套加工车间，彻底破解资源沉睡、产业零散的发展难题。截至目前，九井乡已盘活18处闲置资源，带动全乡村集体增收超过95万元。 曲靖吉林区大力推广烤烟加大。

0: 大豆加大蒜复合种植模式，通过轮作错茬实现一地多收，同步配套专项种植补助、订单收购服务，为农户提供产销全链条保障。今年吉林区鲜食大豆净作种植20000亩，良经建套种1.5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2450万公斤。曲靖吉林区大豆种植户熊志飞：
1: 今年区里面给我们推广了新品种，还给我们配套安装了喷灌设施，这个豆子结得很好，产量也可以，技术员也经常下地指导我们病虫防害防治，收购上也是来到甜的时候，销路也不错。
0: 红河州石屏县坝兴镇依托互滇协作资源，打造3000多亩红心猕猴桃产业带，补齐分拣、仓储等链条短板。坝兴红心猕猴桃畅销国内多个省市，预计今年猕猴桃产业年产值达到4500万元。大理州微山县依托高原干热河谷独特的光热气候优势，深入实施柠檬产业创优提质行动，培育3.27万亩柠檬产业。2026年综合产值预计达4.5亿元，年带动务工收入超9000万元。青柠檬成为群众增收的黄金果。
2: 今年二季度，云南以工代赈成效显著，共实施项目4487个，较一季度增长32.24%，吸纳群众务工24.24万人，增长39.15%，发放劳务报酬20.22亿元，增长72.23%，开展技能培训17.89万人次，增长34.51%，四项指标同步提升。重推项目2146个，覆盖交通、水利、城镇建设、生态、能源等领域。农推项目2341个，涵盖农村道路、水利、文旅、林草等工程，吸纳7.75万人参与，发放报酬4.27亿元。大理、昭通、红河、普洱、曲靖五州市共实施项目2580个，占全省57.5%，示范效应明显。
3: 近日，昆明市石林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当地以两大志愿服务项目为抓手，一头守护银发老人，一头关爱少年儿童，把暖心服务送到村村寨寨。
4: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是多民族聚居地区，外出务工群众多，为提升服务能力，共护朝夕美好。从2024年1月起，当地同步推出了两大文明实践项目，针对青少年心理痛点，启动从心开始爱育未来项目，以心理健康讲座加入户家访加团体辅导加个案咨询的形式，由专业社工、心理咨询师和志愿者组成服务团队，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石林县新支援青少年事务服务中心理事长李卓荣：
5: 我们的服务对象不只是针对青少年，从小到3岁的孩子到80多岁的这些老大爷老大妈，他们都是我们的服务对象。比如说怎样跟孩子亲子沟通，怎样引导家长去更好的跟孩子形成一个有效的沟通等等。
4: 2年多来，项目已累计入村入校开展心理健康讲座86场，团体心理辅导36场，服务覆盖全县96个村社区。石林县中学学生安善彤：
6: 通过讲座，我学会了怎样调节情绪、释放压力，也懂得了要怎样和父母、家长、老师沟通心事。
4: 针对很多留守老人缺一张像样照片的现状，实践中心开展了“情暖夕阳，及人之老”公益摄影活动。今年71岁的退休党员刘志云是最早报名的志愿者。他自带摄影设备，跟着队伍下乡，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拍摄肖像照。摄影志愿者刘志云：
7: 我总觉得是为百姓、为这学生啊、为这些群众做点这个公益事情了 我觉得我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我很高兴的。
4: 近年来，石林县县乡村三级文明实践阵地联动，整合医院、通信、司法、消防等10多家单位力量，把文化、科技、卫生服务下沉到村组，通过开展义诊、反诈、普法、科普宣传，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实惠。石林县委宣传部部长王帆：
8: 群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让三下乡活动真正成为服务群众生活、解决群众问题的有效途径。我们

0: 将不断拓展服务供给，丰富活动形式，让老百姓更加真切地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美好生活。
1: 8月15号，彩云逐梦启新城文化星滇向未来云南省第七届群众文化彩云奖评奖及展演活动在曲靖珠江园大剧院落下帷幕。当晚的闭幕演出以《百姓欢歌》《薪火相传》《同心筑梦》三大篇章串联，徐徐展开一幅流动的云南文化长卷。本届彩云奖不仅是群众文化的赛事比拼，更是一次文旅深度融合的精彩实践。清凉曲靖的品牌持续出圈，据统计，赛事期间累计线下汇集群众近10万人次，全网有效传播信息达1.7万条，阅读量及视频播放量突破1.51亿次。
2: 记者近日从南方电网云南电网公司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省绿证核发数量达1.87亿个。2021年4月，我省首个绿证核发，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绿证核发总数超13亿个。我省水、风、光等清洁能源装机占比超90%，发电量占比近90%，均位居全国前列。依托丰富的绿色能源，我省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以多元化市场机制打通绿色能源价值转化通道，让优质绿电资源有效落地，赋能产业发展。自2022年启动绿电交易以来，全省累计绿电交易电量已达36亿千瓦时。
1: 近年来，富滇银行聚焦云南花卉特色产业发展，从资金到技术，从金融服务到体系建设全面发力，以金融活水赋能云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作为全国鲜切花种植面积和产量双第一的县区，昆明市晋宁区每年产出的鲜切花超50亿只。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地花卉产业以分散种植为主，在种业研发、标准化生产、全链条布局上存在明显短板。针对这一痛点，晋宁区联系富滇银行，促成对爱必达企业的控股整合，以龙头企业引领域内花卉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目前，晋宁区花卉种植基地已从5000亩扩容到了6039亩，成功打通育种研发、标准化种植、智能交易、品牌运营全产业链条。通过爱必达商城建立的线上花卉拍卖交易机制，每天鲜花交易量可稳定在20万至50万只。云南新征程花卉交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俊凡。
4: 2天内我们就能达到全国各地的一个批发市场，或者说是花店终端，采购渠道更直接，采购的成本也比找其他中间商拿更低。
3: 富滇银行晋宁支行公司部客户经理杨哲。
5: 帮助爱必达企业的话，打响他们的品牌，带地当地的农户对鲜花产值更规范，然后带动了当地村民的增收。
3: 在昆明斗南，巨大的鲜切花交易量和交易额曾让花商面临开票难、统计难、融资难等问题。去年，斗南花卉产业综合服务中心推出了滇品汇平台，联合富滇银行等金融机构打造数字服务平台，实现交易开票一站式闭环，有效降低花企的税务成本。富滇银行斗南支行行长肖义雄。
6: 同步将支付订单信息推送至购花企业的财资平台企业端，在确认款项已复制花农后，即可在滇品汇平台开具发票，实现了交易加付款加开票一站式线上处理。
3: 斗南花卉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段路斌。
7: 利用这些开票数据，为我们的花卉种植户和我们的花卉收购企业来精准的授信，能有效的抵扣它的经营成本，减轻企业的经营压力。
2: 近年来，迪庆公安实施主动警务和预防警务，实现了治理能力高效跃升。
3: 今年以来，迪庆州接报有效刑事治安交通警情同比分别下降36.64%、3.09%、18.81%。迪庆州公安局副局长李石宁。
8: 2024年6月，我们组建了迪庆公安特种勤务精雕突击队，聚焦应对各类极难险重情务和迪庆高原实战需求。2年以来，累计开展训练演练81场次，执行重大安保情务31次。
3: 迪庆公安针对当地文旅发展特点，打造特色旅游警务样板。 虎跳峡派出所建立多部门

0: 源救助服务机制，塔城派出所以滇金丝猴生态景区为核心，常态化开展安全巡查和秩序维护等，全方位守护泉州旅游治安秩序平稳。
1: 8月14号，2026年曲靖避暑旅居专题新闻发布会召开。
0: 依托夏季19.7摄氏度的清凉气候，曲靖上榜《中国国家地理》《中国夏季宜居地推荐名录》及《同城旅行全国慢充旅行避暑目的地》。今年6至7月，全市预计接待游客774.36万人次。曲靖组建专项专班，完善旅居服务，统筹归集11.5万套旅居房源，建成66个乡村标准化旅居点，43家 A 级景区联合推出旅游一卡通，搭配特色文旅线路与文体活动，丰富游客旅居体验。曲靖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秦明宇：
2: 大力发展康养旅居、乡村旅居、银发旅居，适配不同的客群消费需求，落地落实旅居旅创扶持政策，促进旅居消费向旅居创业跨越。
0: 曲靖将深耕四季旅居业态，打造春赏花、秋康养、冬温泉特色产品，破除季节局限，推动旅居产业四季常青，全力打造安居兴业的暖心第二故乡。
3: 云广简讯，此刻刷新。
4: 受符合街变线和高原槽影响，预计8月17号至18号，我省将自东向西出现今年第16轮强降雨过程，过程累计降雨量30至60毫米，局地80至100毫米。过程期间，全省大部地区将伴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2026年9月1号起，全国铁路全面推广保驾与货运保险协同发展新模式。新模式采用保驾加保险双重保障组合方案，货主通过95306平台报送运输需求时，勾选铁路保驾服务，只需办理保驾，铁路同步免费赠送货运保险。
4: 昭通市早熟苹果日前陆续成熟上市，较常规品种提前20至30天，备受市场青睐。据了解，2026年昭通市苹果种植面积达85万亩，其中早熟苹果种植面积19.63万亩。
1: 8月15号，云南食药同源产业发展大会在昆明召开。大会通过政策解读、标准宣讲、平台赋能、专家献策、企业交流、签约授牌等多种形式，搭建政科企对接合作平台，畅通产业信息互通渠道，培育壮大云南食药同源特色产业集群。
3: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治安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2: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

0: 冲着喝。威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十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 400-619-1179。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1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2: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2: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3: 妈妈，
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6: 随行有云广，随心好新闻。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7: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的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6: 从耳边出发，延伸听觉的宽度，资讯合乎时宜，精彩合我心意，广听天下。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云南新闻广播新闻速览。

0: 好的，欢迎继续收听广听天下，我是包磊。
1: 我是杨宇。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速览。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七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上半年冷链物流运行数据，上半年食品冷链物流业务总需求量为2亿吨，同比增长4.7%，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0.3%。食品冷链物流服务企业总收入为2901.8亿元，同比增长3.7%。生鲜产品、乳制品、冰品、冷饮等冷链需求稳步释放，有效拉动全城冷链市场扩容。
0: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随着优质中医资源的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据了解，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
1: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仅自然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416.17亿元。与此同时，2025年我国安全应急装备十大重点领域的市场规模也达到1.1万亿元以上，较上年增长8.2%。专家表示，当前新质生产力对应急科技的赋能越发明显。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然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协议内容将会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
1: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当地时间15号下午发布的声明，当天以色列对纳巴提耶区戴尔扎赫拉尼和安萨尔镇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另有19人受伤。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经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会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
1: 据印度尼西亚媒体8月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
0: 根据澳大利亚方面当地时间8月15号的消息，澳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将会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之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的举措。根据了解，该计划将会于11月2号启动，新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当中。接下来的热点新闻一起来了解。
3: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岩芯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4: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采出来。
3: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

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

0: 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五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 13.6%， 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千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1: 汇聚动态最前沿，以新闻的名义震撼发声，权威视角、主流资讯、多元焦点全面整合。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FM 105.8 AM 576，云南新闻广播，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好的，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消息。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我们一起来关注。
0: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0: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4: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红家沟方便了。
0: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5: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6: 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点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记者从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原煤日均产量达1307万吨，为历史同期第二高。煤炭作为主体能源的压舱石的作用持续发挥。
6: 记者16号从应急管理部获悉，为协助做好河南周口市区排涝工作，应急管理部从河南、陕西、江苏、安徽、山东、湖南等地调派13支排涝力量，紧急赶赴河南周口。以上救援力量已经于16号上午9点全部抵达，并投入排涝作业，总排涝能力约每小时22万立方米。

0: 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且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本届竞赛共有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00名选手参赛，中国代表队选手许奇文以 498.27 分排名全球第一，成为本届赛事最高分选手。
1: 8月16号12点，为期三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广东全省 3.2 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海南 2.9 万多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
0: 近期全球极危物种蓝纹犁头鹞在海南三亚成功实现人工繁育，目前12尾幼鹞已经能够开口啮食，那各项生理指标正常。蓝纹犁头鹞是印度洋、西太平洋热带以及亚热带近海海域重要的底栖软骨鱼类，对维持海洋生态系统平衡具有重要的作用。由于野外种群数量骤降，该物种已经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
2: 时事传播，动态刷新，开启全新资讯体验。Something New FM 105.8 AM 576，这里是来自云南新闻广播的声音，云南 News Radio， 每刻精彩，新闻随心。
1: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的消息报道说，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
0: 美国方面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会耗费数十亿美元，并且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
1: 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
0: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的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3: 拥抱阳光，天气刚好，天气早知道。
1: 来关注一下天气。曲靖市南部、昆明市东南部、文山州、红河州北部和东部、怒江州北部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昭通市、曲靖市北部、昆明市北部、红河州西部、玉溪市南部、普洱市东南部、丽江市、大理州北部、楚雄州西北部、怒江州南部、宝山市、德宏州、临沧市西部阴天见多云，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来关注城市天气情况。昆明阵雨，17到27度；宝山小雨转多云，19到25度；楚雄阵雨转小雨，19到28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芒市中雨转小雨，22到28度；香格里拉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蒙自小雨，21到30度；丽江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临沧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卤水阵雨转小雨，22到29度。普洱阴，20到28度；曲靖小雨转阵雨，18到27度； 文山小雨20到28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4到33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昭通阵雨转小雨17到29度，昆明阵雨17到27度。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云广新闻的全部内容。值班编辑冯小秋，值班监制段春东、李丽，值班总监付潇，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上七彩云端听精彩云南，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七彩云端客户端。
3: 下面插播一条官方通知，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已经进入最后倒计时，建议所有眼睛干涩、疲劳、模糊、流泪的云南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608-6599，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400-608-6599，400-608-6599。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听众，总感觉有沙子磨得难受，还动不动就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干啥都不方便。您就打400-608-6599，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呢，眼前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清晰亮堂，干啥都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608-6599。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就快要结束了，参与的听众特别多，10分钟内打400-608-6599，通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购买呢，额外再送您一瓶眼黄金的叶黄素，再加豪华收音机，还有一套草本的健康枕，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赶紧打400-608-6599，400-608-6599。
2: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一直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就是不一样，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大家说的没错，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3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块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619-1179，400-619-1179。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3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6: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7: 轻，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1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1: 跳绳技术
12: 准备。
9: 体在跃动。
1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4: 美在旋转。
15: 大扫除啦，
16: 我来拖地，
17: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请站稳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4: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18: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4: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18: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4: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新闻在您耳边，世界在您眼前，您正在收听的是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FM 105.8兆赫 AM 576千赫，云南 News Radio 云南新闻第一调频。
2: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1: 第一时间，资讯漫游，解读权威时事观点，朝闻世界。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昆明阵雨，17到24度。
1: 欢迎收听由杨宇、包磊为您播报的云光早新闻，主要内容有：
0: 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1: 我国生态环境保护迈入法典化系统治理新阶段，云视观察梳理法典与普通人生活之间的关系。
0: 云南省第17届运动会圆满闭幕。
1: 云南多地立足资源禀赋，持续拓宽群众增收、集体增效的乡村振兴路径。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15-5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科技服务作为创新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桥梁，是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关键纽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推动产学研融通创新，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云南将科技服务作为创新核心动力，聚焦优势重点领域，搭建完善创新平台，培育优质创新生态，不断提高创新创造效能。
2: 日前，云南省新型电力系统智能装备中试基地正式备案，成为省内首家省级电力智能装备专业化中试平台。平台创新建成全套新能源并网检测实景产线，可为电网装